0: 神秘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在每天的西域光明节目中，我都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希望呢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所知所得来帮助广大的眼病患者拥有一双好眼睛。作为一名医生，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无论是为患者还是听众的服务过程中，我都时刻地鞭策着自己，做人啊要有感恩之心，做医生呢要有博学之心，学无止境。所以啊，这么多年我一边行医治病救人，一边呢也虚心地学习其他医生的高明之处。在我爷爷得眼病几近失明之前，我觉得呀中医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玉奴斯老人用他家传的维族秘药西域治眼奇方，让我爷爷仅有光感的眼睛又恢复视力之后，我深刻地认识到维吾尔族医药的奇和强大。它不仅是吸取了中医药、阿拉伯医药、古希腊医药和印度医药的精华，又因为啊西域独特的地理位置，所用的天然药材呢都是来自于雪山、沙漠、草原、戈壁这样的地方，在这些环境中生产的物产具有特别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入药后呢也就具有了强大的药力。所以啊，相比中医中药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讲究快、稳、准、狠，效果见影。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胜一筹。
2: 胡老师，我没有去过新疆哈，您能不能给我还有咱们的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新疆呢？
3: 可能很多的朋友啊，都像主持人一样，对古老的西域、遥远的新疆、维吾尔族都不太了解。在很多内地人看来，新疆话呢就是维吾尔语，新疆人呢都应该是浓眉大眼、深邃的眼窝、

相当于我们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大家看新疆啊，是不是一个大地方？你要是坐火车，一天啊都走不出了新疆。坐飞机的话呀，便宜的机票也得上千。来新疆旅游，景点东一个西一个，没有一个月呀，甭想啊逛完这些著名的景点。当然呢，也正因为新疆的地域辽阔，才有了多样的地貌和丰富的物产，特别是丝绸之路贯穿其中，形成了包容特蒙这些著名的景点。当然呢，也正因为新疆的地域辽阔，才有了多样的地貌和丰富的物产，特别是丝绸之路贯穿其中，形成了包容开放的西域文化。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呢，热情好客，忠贞善良，他们可以吃肉，但代表忠孝节义的四种肉是

0: 第三呢，不能吃鸽肉。鸽子啊，是一夫一妻的鸟类。鸽子呢，一旦配对儿就感情专一，形影不离，象征节。第四呢，不能吃狗肉，因为狗啊，终身跟主人，无论是主人贫穷还是富裕，主人是虐待它还是善待它，它都会不离不弃。正如我们经常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所以啊，狗啊，象征着义啊，不能吃。除此之外呢，维吾尔族人呢，讲究力行善事。他们认为啊，有几件事啊，不能做。一，不孝顺父母的事儿不能做。第二，贪淫好色的事儿不能做。三，贪便宜的事儿不能做。四，不尊重师长的事儿不能做。五，偷盗的事儿不能做。六，说假话的事儿不能做。维吾尔族人呢，做任何的事情啊，都讲究至真、至善、至美。
1: 胡老师，我们看新疆人的眼睛是特别的明亮哈，这是不是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明亮的眼睛啊，代表他们拥有着纯洁善良的心灵啊。
0: 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啊！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不仅呢让我感受到了维吾尔族人的热情、善良、质朴，感受到了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活方式，让我学到了维吾尔族人独特的治病方法。维吾尔族医药擅长的就是以各种自然物产入药，而且啊这些药材呀，也影响了中医药，比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记载了很多的维药，像阿魏、茜草、胡黄连、胡麻、胡桃、茴香、红花、碧柏、返魂香、醍醐、羚羊角等等100多种，还有大家都知道的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啊，除瘴通脉的秘药，擅长治疗各种眼病。刚才我们说了，维吾尔族人的眼睛啊，特别的明亮。但事实上呢，新疆地区早晚温差大，紫外线辐射强，在和它同样的自然气候条件的西藏，西藏呢，常住居民的眼病患病率高居全国第一，所以新疆人啊，拥有一双明亮美丽的眼睛，和从古至今的维吾尔族医药的护佑密不可分，离不开他们的治眼护眼的奇方妙法。可能我们很多啊，拥有一双明亮美丽的眼睛，和从古至今的维吾尔族医药的护佑密不可分，离不开他们的治眼护眼的奇方妙法。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从来没听过维吾尔族医药，或者是听说过，也没有见过，没用过。那么有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医

0: 兵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维吾尔族伊奥呢，因为是从地域广楼的西域孕育而出的，有东西融合的西域文化，还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物产，所以啊，它不同于其他的传统医学。维吾尔族医药擅长将自然的物产入药，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啊，来源我们根本就想不到，组合呢也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见影。其中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乳香、和果藤等等，都是能够除障明目、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质的药材，活性极高，功效极好。可能有的朋友啊，对黑胆汁及胆液质不太了解，这是维吾尔族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对疾病形成的独特的认识。为什么很多昂贵的眼药治不好眼病？根源呢，就是这些药物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质。另一方面呢，维吾尔族医药啊，有独特的配方和独有的炮制工艺，并且呢，历经千年，经受住了考验。像维吾尔族医药独有的炮制方法库西提法，包括泥封闭炼法、烟花炼法等等，这些方法啊是西域特有，类似于我们道家的炼丹术，还有维药的飞粉炮制工艺，这些炮制方法对药物起到了升华的作用，不仅能调整药性，降低毒性，增强疗效，还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容易吸收，穿透血眼屏障，快速的起效。这也是维吾尔族西域治眼奇方能够做到的除障通脉、清眼明目的绝妙之处。也因此啊，让维族西域治眼奇方成为了西域医学的千年不传之秘。
1: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2: 这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胡老师，您多次提到了维吾尔族的西域治眼奇方哈，治疗眼病有非常好的效果。那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这个药是由哪些成分组成的？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西域治眼奇方也叫除瘴泽海府方，它是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由七味药材组成。这个数字七呀，是维吾尔族人非常崇尚的数字，像他们所用的历法就是七曜历。这个七呀，也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类似于我们中原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除瘴泽海府方里的药材与一一对应。首先呢，西红花对应日，也就是阳。西红花呢，在维药里叫泽帕尔，在维药志里面则记载了泽帕尔花柱头用于跌打损伤、淤血疼痛、血滞经闭、肝郁气闷、胸胁刺痛等等，和我们中药的功效类似。其实啊，西红花和藏红花是同一种药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因为西红花古代呢是从波斯传入我国，波斯地区啊，相对于我国而言呢就是西方，因此啊叫做西红花。还有一些呢，西红花是经过印度传入西藏，由西藏再传入呢我们内地的，人们误认为是西藏所产，所以啊把它又叫做藏红花。大家都知道真正的西红花很贵的，可以说是价格堪比黄金，被称为天下第一花，位于名贵花草药材之首。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呢？大家看啊，那么一大朵花可用的呢只有三根雌蕊，而有效成分含量高的是花蕊上的上三分之一处，需要200朵花才能采收到一克重的西红花。大家想想啊，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得到的西红花，它能不贵吗？尤其在除瘴泽海府方里面，为了保证化瘀通脉效果，用的都是从伊朗进口的极品西红花，品质是最好的，成本呢也是最昂贵的。除瘴泽海府方里面的第二味药啊，叫做斯卡摩尼亚酯，对应着是月，也就是阴。斯卡摩尼亚酯的维药名呢叫做赛克穆尼亚，维吾尔族医药注一点记载，斯卡摩尼亚酯是一种植物的乳状渗出物，药效期30年。我想大家以前可能没有想过，一个药材可以明确在医书上被记载药效期长达30年，可见它的药力的持久绵长。而且呢，斯卡摩尼亚酯啊是昆虫破坏胶旋花后流出来的酯状的渗出物，这个物质的形成呢就像琥珀一样，因而啊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并且呢是不可以人工复制，只能是天然形成。所以啊，斯卡摩尼亚酯啊是维药独有的，非常的重要而且珍贵的一味药材。那么对于它的作用，维族医书白色宫殿记载具有清除异常胆液质的特殊功能，也就是说呢，它能消除异常的体液，开通寒湿气阻。现在我们用它来通瘀阻止疼痛，尤其啊要强调一点，根据新的药理学研究表明，斯卡摩尼亚酯啊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
1: 是啊，斯卡摩尼亚酯这味药太奇了哈，难怪除瘴泽海府方在眼病治疗上有这么显著的治疗作用啊。
0: 除瘴泽海府方里的每一味药啊都具有独特的治疗作用，比如第三味药叫合果藤，对应是木，在维医里

0: 原叫土尔布特，可以舒筋活络，利水消肿，可以解决一切眼睛水肿的问题，像眼睑水肿、结膜水肿、角膜水肿、视网膜水肿、视神经水肿等等。第四味药玫瑰花对应火，能够循气解瘀、和血止痛。很多的眼病啊，都跟肝气、肝火过旺有关。玫瑰花呢，能够疏肝理气、养护肝脏，解决由此引发的眼病问题。第五味药呢，叫乳香，对应是土。乳香呢，是乳香树啊渗出的树脂，它的形状呢，就像滴下来的眼泪一样，气味香烈走窜，能够散血排脓、通气化滞，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可以消炎抑菌，对角膜炎、结膜炎等眼部炎症都有很好的效果。第六味药叫诃子肉，对应是金。诃子肉为药名称呢叫诃离乐，它呢是解决眼睛干涩疼痛的问题的。第七味药芦荟，对应水，味极苦，气极寒。凡是肝脏有热的病人，眼睛发红，有红血丝的，一定要用芦荟来治疗。这七味药材啊，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而且呢，除瘴泽海府方里面的，用的呢，都是地道的药材，有巴基斯坦的斯卡摩尼亚脂、伊朗的西红花、印度的诃离乐，也就是诃子肉、乳香等等，这些纯道地的野生药材非常的珍贵难得，在维吾尔族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精心炮制，达到清除眼毒、除瘴明目的治疗目的。
1: 胡老师，那您的除瘴泽海府方完全采用的是传统维吾尔族流传的方法进行制作的吗？
0: 我们维族西域治眼奇方所用的原料都是采用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净选、切制、造、炒、洗、制、库西提等等，全手工炮制。但在生产上，我们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是传统工艺和现代尖端科技的结合，这样呢，能显著地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呢，我们把制成的药散装进了胶囊，这样呢，就确保了药量的准确，吸收也好。如此一来呢，眼病患者啊，只需直接口服，就可以让药物的有效成分直接入血，等直接呢抵达我们眼睛，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的微循环。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啊，好比一架照相机。不过呢，眼睛啊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经过数万年进化而来的。不管是结构的复杂程度还是精密度，都远不是照相机能够比拟的。它比照相机复杂的多，精细的多，而且眼睛啊又比较脆弱，它靠神经、血管、经络与其他的脏腑器官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所以啊，想要治疗眼病，需从整体出发。第一呢，要打通肝眼通道；第二呢，要打好物质基础，这两者呀，缺一不可。对于这一点，维吾尔族医药和中医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比如《黄帝内经》当中就指出了，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认为啊，眼睛得到肝血滋养才能有正常的视力。而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呢，起到营养作用的是黑胆值和胆液值。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产生了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眼毒啊就会堆积在眼睛。 单眼通道呢，

0: 也会被堵塞，从而呢就引起了各种眼病了。所以啊，有了虚臾治眼奇方，再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眼贴，就能实现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的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具体来讲啊，除瘴泽海腐方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眼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房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的洁净明亮，不失明不复发，从而啊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呢都拥有好视力。我曾经啊有一个眼病患者，乌鲁木齐本地人，他年岁不大，57还是58啊，我记不清了，但是啊他却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史。3年前啊，眼睛又出现问题了，看东西啊看不清，到医院检查，结果是左眼视力 0.15， 右眼视力 0.3， OCT 眼部彩超等检查结果呢，就发现啊两只眼睛啊都有白内障，而且呢左眼还有黄斑水肿，后来呢被诊断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医院的建议啊就是让他呢先做白内障手术，但又考虑到啊他有黄斑水肿情况，做完白内障手术愈后效果可能不好，而且呢白内障手术本身呢可能会导致黄斑水肿加重，即便要治疗呢也要白内障手术和黄斑水肿眼内注射一起进行。就算这样，术前的全身检查却发现了他这个血糖啊血压都不符合手术指标，这样呢就陷入了一个僵局，治吧没有办法，不治呢将面临失明，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右眼又出现了眼底出血，视力呢从 0.3 下降到 0.2， 这个视力呢就很不好了，再加上眼底出血和黄斑水肿，不治肯定是不行，严重呢会失明的。他又跑了好几家医院，中医西医也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后呢是被逼得啊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想到看看唯一啊有没有办法呀，就来找我了。
1: 霍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治的呢？
0: 我呢就让他用上了我们的除瘴泽海腐方，当然呢他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呢我给他同时呢用熊胆眼贴外敷，再配合上滴眼液。大家呢能想象到他恢复成什么样吗？他用除瘴泽海腐方大概一周左右的时候，眼底出血的情况就明显，熊胆眼贴外敷再配合上滴眼液。大家呢能想象到他恢复成什么样吗？他用除瘴泽海腐方大概一周左右的时候，眼底出血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出血啊都代谢吸收掉了。10天左右的时候，黄斑水肿也好了很多，视力啊一下子就好转起来了，看东西啊比之前

0: 出门呢去呀、要拿着拐杖探路才敢走。现在呢，哎，都能看到了，已经呢不用拐杖了。原来吃饭倒水啊都很艰难，现在呢这种日常生活的事项啊完全是可以自理了。大家看啊，这个患者他没有做任何的眼科手术，就只用上维吾尔族的西域治眼奇方，复杂的眼病啊也慢慢的好转了，视力呢也逐渐恢复过来了。
1: 我相信啊，有了维吾尔族除障泽海府方，我们患有眼病的朋友啊，从此在治疗上又有了新的选择，有了新的希望哈。
0: 是的啊，老朋友都知道，我出身杏林世家，我爷爷和我父亲啊都是援疆的医生，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了，都是中医中药，所以呢我对中医药有割舍不了的情怀。即便后来呢，我致力于研究维吾尔族医药，我也一直希望呢，能把中医精髓的东西和维吾尔族医药相结合，尤其是在眼病治疗领域。我相信啊，这种结合能够产生特殊的治疗功效，帮助到多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这就是我研究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初衷。除障通脉疗法通过内外同治、排补兼施、治养结合的整体治疗，让药物有效成分直达眼睛内部病灶，清除眼毒，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治疗各种慢性眼病，也就是我常说的慢病快治。为什么要慢病快治呢？因为啊，对于很多可以致盲的眼病来说，慢调慢治就像啊在纵容一个定时炸弹的存在一样，长期干眼通道的堵塞会让眼毒啊堆积，营养长时间不能到达眼球内部，就会给眼睛造成器质性的损伤，丧失光感，失去视力的。
1: 霍老师，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眼毒哈。这个眼毒指的是什么？您常说眼睛有三重血眼屏障，那这些眼毒是怎么进入到眼睛里面的呢？
0: 这个眼毒啊，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但在维吾尔族医学里呀、眼毒呢，主要指的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两个词啊，可能很多人听都没有听过啊，因为我们不了解维吾尔族医学。但事实上，维吾尔族医学啊，是我们中国四大传统医学之一，它和古希腊、阿拉伯医学同源同流，在新疆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而且啊，它广泛地吸收了东西方医学的精华，有独特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比如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呢，人体呢是由胆液质、血液质凝的，而且啊，它广泛地吸收了东西方医学的精华，有独特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比如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呢，人体呢是由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黑胆质四种不同的体液构成，各体液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保持着相对平衡的状态。任何

0: 除异常的体液，就可以达到康复疾病的目的。所以说，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值是我们人在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不是外来的。当眼球内部出现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值之后呢，原本平衡就被打破了，眼睛里的组织细胞呢就不能好好工作了。因此呢，我们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值叫做眼毒。那眼毒在眼睛里面堆积，脉络不畅，干眼通道堵塞，精血营养供应不到眼睛里，眼睛吃不到饭，肯定啊就干不了活了，慢慢的就出现了看不清东西，眼睛干涩，怕光等等各种毛病了。而一般的眼病啊，治疗手段都不能真正的排除眼毒，打通干眼通道，恢复视力。因为普通的药物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异常的胆液汁，打通堵塞的干眼通道，恢复营养物质的供应。那用什么治疗呢？在维吾尔族医药里，有一种药物叫做塞克穆尼雅，现在的学名呢叫做斯卡摩尼亚酯，是西域独有的药材。它集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的作用于一体，有效期长达30年。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有效的除胀通脉，根除眼病。除胀通脉疗法能够在治疗眼病的时候有不同寻常的效果，就因为啊，它的核心用药除胀泽海府方里有这些物质。
1: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2: 这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那就像中医药护佑着华夏民族安康一样，维吾尔族医药几千年来也一直护佑了新疆人民的安康。胡老师，我想西域治眼奇方在新疆也一定有着悠久的历史吧？
0: 是的，它是传承了上千年。我给大家讲个历史故事，朋友们都知道苏武牧羊这段历史吧？汉武帝派苏武啊出使匈奴，没想到呢被匈奴啊给扣留了，把他呢囚禁起来。最开始呢，匈奴啊对他威逼利诱，让他当大官啊，给他娶妻。但是啊，苏武不为所动，匈奴呢没有办法，就开始啊对他动刑，打得呀皮开。

路站的。苏武呢还是不屈服，后呢匈奴首领啊就让他去牧羊，告诉他什么时候公羊生出羊羔就放他走。就这样啊，苏武在冰天雪地的贝加尔湖畔放羊，一放就是19年。苏武呢白天放羊，晚上呢就坐在破败的房门口，听着胡家吹奏的乐曲，看着天边的一轮圆月，想念着家中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贤淑的妻子，可爱的儿女，想念着故土的一切，心中酸楚，不由得潸然泪下。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苏武饥寒交迫，思虑过重，时常哭泣。他这个眼睛啊就不行了，起初呢是看东西啊模模糊糊，有些重影，倒是呢也不耽误放羊和生活。等到后来呢越来越严重了，看东西越来越费劲儿了，出去啊赶羊看不清路，时常摔倒，日子越发的艰难了。他自己知道，如果自己的眼睛完全失明了，那么他呢也活不了多久了，要客死他乡了。有一天啊，苏武又在湖边放羊，就隐隐约约的看到有一个人呢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他走过去凑近了，费劲儿的看，再摸一摸，这个人啊约莫60来岁，鼻梁很高，眼窝很深。这个衣服打扮啊，苏武判定这是一位西域的僧人。他手里还紧紧抱着一个包裹。这位僧人应该是又冷又饿晕倒了。苏武自己眼睛不好，一身的病痛，抱也抱不起来，背也背不动。环顾四周啊也没有别人，后呢只好用草绳啊把这个人呢捆住，连拖带拽的带回了自己住的小屋。苏武给他取暖，又拿出仅有的一点干粮给僧人呢吃下了，细心照顾了10来天，这位僧人呢才恢复过来，有力气说话了，也能起来走动了。僧人告别离开前，苏武呢和他讲述了自己是被流放到此地放羊，感叹啊自己此生可能再难回到故土了，自己的眼睛啊也即将失明。又问这位僧人为何会来到这里呢？这位僧人说，自己啊1年前接到了一位在匈奴游历的朋友的来信，朋友说呀自己得了眼病，看不清东西了，这位高僧啊善治眼病，收到信之后呢立刻呀就为朋友配制了药方。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僧人为什么不直接开方让朋友去抓药的？因为啊这位僧人的药方啊里面几味关键的用药只有西域地界才有，并且呢一年啊只有2-3个特殊的月份才能采集到。就这样啊，等僧人把药方配置好，再长途跋涉的到匈奴这边来，得知啊这位友人已经去世下葬了，去世之前呢已经双目失明。悲痛之余，僧人呢只能回返西域，但他呢对路线不熟悉，迷了路了，又饿又冷，体力不支就晕倒了。还好呢被苏武所救，不然呢可能啊就被冻死了。僧人讲完自己的经历，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羊皮袋递给苏武，说，这里是我给朋友制成的药剂，你我也算是有缘，这个药啊没能救得我的好友，能够救你也算是机缘吧。你呢每天服下一剂，全部服用完，我保你的眼睛啊会恢复如初，尽快把身体养好，我相信啊你将来一定

0: 回到中原。苏武啊，当时啊，心中感慨万千，想相信，又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能够绝处逢生吗？
1: 那苏武用药之后怎么样了呢？
0: 苏武满怀希望地吃下药散，三天之后，他就感觉呀，自己的眼睛啊，有变化了，眼里分泌很多的浊物。什么是浊物啊？按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眼屎增多了。然后呢，逐渐的感觉啊，眼前啊不再灰蒙蒙的了。等到几个月后，这些药散吃完，他的视力啊恢复了。与此同时，他收到了一封密信，打开一看，有几行非常小的字。这要是他从前啊根本就看不清啊，现在眼睛没毛病了，自然呢就能看清了。大意就是啊，如今呢，汉朝呢向匈奴要人，让他做好准备，过几天会有人来接他回到汉朝。苏武历经19年的艰辛，终于呀回到了故土，回到家中，家中的老母亲早都含恨离世了，孩子呢也都长大成人，妻子呀也已经两鬓斑白，她看着自己的丈夫都不太敢认了，去匈奴时意气风发，正值壮年，回来已经垂垂老矣，满脸皱纹，瘦骨嶙峋啊，唯独一双眼睛还是炯炯有神，眼神坚毅，看着这双熟悉的眼睛，她能够确信不会错，这就是自己的丈夫呀。两个人抱头痛哭。苏武回来之后呢，得到了朝廷的赏赐，加官进爵，也算是苦尽甘来了。他和妻子说，在匈奴我遇到一位西域的高僧，对我有再造之恩，我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此后呢，他多次派人到西域寻找，却完全没有这位高僧的消息，直到苏武去世之前，对此还念念不忘。此后呢，他的后人也多次到西域地界寻找高僧，都无功而返。西域呀，地界太大了，那时候也没有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找一个僧人可真是难于上青天啊，所以呢，一直啊没有找到。只是了解到了西域确实有些治疗眼病的奇方秘术。那么这段历史呢，也被记载在《西域医史纪略》里。我的书房呢，也有这本书。
2: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峰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 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胡老师，听完这个历史故事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啊，这世间是讲机缘的，做人一定要内心坚定，存善心，做善事，多帮助他人，这样啊，自己也能得到福报啊。
0: 对，我们老百姓啊，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话呢，话糙理不糙。你用爱心对待别人，别人呢，也会给你回报。如果苏武没有救了那位西域的高僧，他也不会得到西域治眼的奇方，从而呢治好自己的眼睛，改变自己的命运，后呢回到汉朝，回到家。所以说呀，如果我们每个人呢都存善心，做善事，那这个世界啊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人人都幸福，人人呢都幸运。现在呢，我通过电波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分享给大伙儿，在帮助大伙儿的同时，我自己呀也感到非常的快乐幸福。如果你们通过这个节目找到了正确的治疗方法，治好了眼睛，也不必谢我，要谢谢你们自己，内心坚定，心存善念，这样的人啊必有福报啊。
1: 这就是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啊。胡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当时苏武得的是什么眼病呢？
0: 苏武所得的眼病啊，其实呢是我们中老年人容易得的一种眼病，白内障。现在白内障的发病率特别的高，它在发病的时候都有一个过程，比如说啊，在初发期、未熟期、成熟期、过熟期，随着发展的期限不同，表现出来的症状也不同。比如说啊，在初发期的时候，我们仅仅感觉看东西啊疲劳，看眼前的东西啊就像隔着浓雾似的，哎，看不清楚。但是发展到未熟期，我们的晶状体呢透明度严重的下降，我们就感觉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如果到了成熟期的话，视力已经低于 0.3， 而你到达了成熟后期，甚至过熟期的时候，眼前呢就被白雾挡住，什么都看不见了。等到完全失明，一点光感都没有，那个时候啊，谁都没有办法了。就算是做了手术，也很大的几率发生后发障。更何况白内障还会合并其他的眼病，变得更加难以治疗。为什么白内障会有这样的发展变化呢？主要呢是由于晶状体混浊了。我们知道啊，人的眼睛啊像一个照相机，镜头呢须是干净的，否则呢就会影响视力。眼前的晶状体是一层透明的组织，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了蛋白质变性，晶状体变得混浊，就是白内障。那导致蛋白质变性的原因有很多，我就给大家讲一点。我们家里呀都有鸡蛋，生鸡蛋打开，蛋清是不是都是透明的？但你给鸡蛋加热，煮也好，蒸也好，煎也好，是不是蛋清啊都变成了白色了？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蛋白质变性。我们的晶状体啊，蛋白也是一样的，遇热变性。如果呢，阳光、紫外线或者是外界的温度过高，就会促使蛋白质变性，变成白内障。这是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呢，如果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质增多，干眼通道堵塞，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这个代谢封闭的状态，晶状体局部呢也会相对变热，也会导致蛋白质变性。所以啊，我认为啊，白内障也是属于热症眼病的一种。在治疗上，我们用

0: 除瘴泽海府方打通肝眼通道，再配合外用的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以熊胆呢平肝明目、退热清心、退翳之力，加速白内障的康复速度。通过刚才呢我讲的苏武的经历，大家呢可以看出西域的维吾尔族医药对于白内障的治疗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苏武当时啊用的西域高僧的药剂就是除瘴泽海府方。虽然说啊当时苏武的后人没有找到他，但是啊这一个药方啊还是在西域，在维吾尔族民间悄然地流传下来了。那现在呢我推广维吾尔族医药，我希望啊西域治眼奇方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为更多的人呢解除痛苦，一方面快速地打通肝眼通道，为眼睛补充所需要的营养，另一方面呢把眼睛内的垃圾毒素排出去，让眼睛啊恢复清清朗朗、干干净净。总之啊，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包括白内障在内的各种眼病，让我们的眼病患者啊恢复视力，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太好了，我相信随着我们栏目的播出，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在胡老师的指导之下，运用的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走向光明新生。
0: 是的啊，可能之前呢很多的患者治疗眼病的道路曲折，走了不少弯路，迈过无数沟沟坎坎，中药西药保健品都用过了，都没有什么效果。那这样的患者呢，我建议您用上新维药除瘴泽海府方来试一试，特别是在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和眼贴，内清眼毒，外通眼脉，一方面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打通肝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具体来说呢，除瘴泽海府方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防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洁净明亮，不失明无发，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呢都拥有好视力。至于维族除瘴泽海府方呢，怎么能够除瘴通脉，怎么能帮助到眼病患者清眼明目，治愈眼疾，我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详细的来讲解。如果呢您想更多的了解维吾尔族医药，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眼病知识。希望朋友们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收获健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明天见。
2: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3: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现在谁的包里还没有几张信用卡？先消费后还款，方便得很。但你知道这种信用消费的雏形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了，它叫做飞钱。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说唐朝的商业特别的发达，商人带着铜钱到处跑，又重又不安全，于是呢，朝廷就发明了一种飞钱制度。商人把钱存进京城的禁奏院，相当于各地的驻京办，拿到一张凭证，到了外地凭这张凭证就能取钱，这不就是古代的异地存取款吗？跟咱们现在的银行卡本质上是一样的。到了宋代，飞钱进化成了交子，也就是纸币，这时候就更厉害了，这些富商们联合起来发行了私交子，就相当于现在的商业承兑汇票。只不过当时的监管没有那么严格，有的富商经营不善倒闭了，手里的交子就成了一张废纸。这跟咱们现在如果买了不靠谱的理财产品，结果公司跑路了，是不是一模一样呢？听完这段，您再看看钱包里的信用卡、花呗、白条，是不是觉得他们身上流淌着飞钱的血脉？但是温馨提醒大家，古人的飞钱丢了还能凭密码挂失，当时啊叫做密押。咱们的信用卡如果丢了也得第一时间来挂失，而且古人因为过度消费导致倾家荡产也不在少数，量入为出这四个字从唐代到现在永远都是真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欢迎大家来到梨园大冲关呐！哎，我又来了，哎，我又出现了。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啊，您可以叫我小李儿，或者叫我小成啊，最好别叫我成成啊。有些老朋友打进电话来后叫我成成啊，这是我的小名，我跟你说啊。你一叫我小名，我感觉我自己都就白头发都少了，真是啊。每天咱这梨园大冲关啊，上午十点，哎，准时和大家见面啊。这个 FM 一零五点六 ，FM 一零六点六，咱们都有节目啊。这个如果您哎，比如说调频的时候听到，哎，调听着，小李儿在这白话了啊。十点钟啊，这是我在直播呢。九点钟，如果您听到我的时候啊，那就是重播啊。这就那会儿都是假的啊，都是幻影。咱们这个并机直播呀，两个频率都能打啊，都能听，但是呢我们的热线啊差不多要到三分多钟的时候才开始啊，因为那个有这个并机直播呀，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技术需要调整啊，需要同步啊，所以说一般到十点三分五分左右，我们这个热线呢才会开通啊。您说这个梨园大冲关，其实不是每个人对戏曲都是有了解的，我们听戏曲那主要是听，是吧，听这个戏曲的韵，听戏曲的味儿，乡音雅韵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您说就像普通人听歌一样，也不是每个人都把这个明星的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呀 啊家世啊身世啊几岁上的学啊这种的。也不是每个人对这种都熟悉啊，但是呢有些时候知其

Thank you.

正西墙名曰我铁神。

龙兵

走扁。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0: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医话眼健康健康专题讲座节目，99味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老师，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视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99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视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大家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啊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的共同来探讨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啊，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去帮助。那么咱们收音机前呢要是有眼病的患者，那我希望大家呢可以认真的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那对于咱们各种各样的眼病患者，如果说现在你的眼病发展到程度，说我们可能快要做这个手术了，有的人呢可能快要打针了，有的人用了多少的药现在眼病也不好，甚至说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啊，眼看眼睛基本上看不见，就剩下光感了等等。那么大家你都可以通过我这档节目来寻求帮助啊。那么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现在呢也随之开通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进行拨打。那么说到啊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呢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来进行呢眼病的治疗，有很多呀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经常问我一句话，他说郑老师我这眼病啊看了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到现在为止呢眼病啊不但说不好，反而说眼病还越来越重啊，眼病还越来越多，我这个视力下降的还越来越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大家都存在这问题，说你看我们的药也没少吃，啊，这个呢手术也做过了，但是还是不行。其实啊，我跟大家说，这个眼病呢，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啊，因为你得上眼病了，没有一个大夫告诉你说眼病就是癌症，那你得上之后了，就是治不了了，只不过是什么呢？还没有找到更正确的方法。大家走的弯路走的太多了。为什么说眼病啊用多少药不管用呢？有很多人说的口服药我们一直都在吃，但是呢这个肝也不好了，说转氨酶升高了。有的人呢这个肾不好了，说我们的一个尿蛋白当中有的人都有加号了。还有的人呢说轻微点的说肠胃功能出现损伤了等等啊。我们说这个是药啊三分毒，那么你吃进去之后对身体它肯定是存在副作用的。所以伤及到我们这些呢脏腑器官的功能。那么再比如说进行手术治疗，现在常见的手术啊，不免于说白内障手术了。白内障手术的话啊，大家切记，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如果说出现了白内障的合并症，那么你一旦要是说进行手术治疗的话，它的风险性是很大的。而且手术一旦要是失败了，这个眼睛就是得失明了。啊，你再想去治他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大家不知道眼病应该如何去治疗。那么说眼病总也治不好，原因在哪儿呢？说人呢，这个眼睛它有九层的眼组织，那九层眼组织才构成了我们这个眼睛，你才能够看见世界，才能看见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角膜啊，我们的这个黑眼球这块，如果说没有黑眼球，我们也不能进行成像，大家也看不了东西。那么

0: 上来呗。左手刀砍中他肩头，把王老道砍翻了，右手刀又补了一刀，把人头给砍下。武松觉着挺泄气，刚过上瘾，哎，完事儿了。在王道人身上把双刀的血迹擦净，把双刀还鞘，迈步他进了屋了。哎呀，那个女人呢，吓得钻到被窝里头抖作一团。武松也没掌灯，喊了一声：“屋里是不是有人？说话是不是有人？要不说话，我可放火了！别别！”好汉爷爷果然有人呢，快穿衣服。武松退出去了。这个女人把衣服穿上，哭着出来，双膝跪在武松面前，磕头好像鸡千碎米呀，泣不成声。武松这才问：“别害怕，也别哭，你是谁家的女子？因何到这儿陪伴王老道？”女人这才说：“离这20里地，王家屯的，父亲早年死了，剩个瞎娘，让这王老道发现自己了，逼着到这陪伴他，不来要杀他的老娘。现在已经失了身了，你说这怎么办？”武松深表同情啊，哎，这个年月哪有法纪呀？也难为你了，不必害怕。我且问你，王道士有什么积蓄吗？
1: 我看他还有只箱子，好像里边有钱。
0: 好吧，你随便拿，拿得越多越好，回家与老娘团聚去吧。
1: 多谢好汉。
0: 这女子没敢多拿呀，拿了个40-50两。穿上衣服他跑了。武松呢，前院后院转了一圈，发现再没有人了，这才到前院把那小老道给扑了起来了。那小老道迷迷瞪瞪的：“你干嘛呀？你怎么还没睡？起来！你吵吵什么？起来！”武松把他拎到院里一晃荡，他醒着酒了。
2: 不，你想干什么？
0: 你随我来。武松把他领到后院去了。你看看这是谁？
1: 我老师脑袋怎么的？哎呀，满地都是血，
0: 把他吓得不敢看了。哈哈哈哈哈！小老弟，多谢你帮忙，我才知道这还有一个恶人。他是被我杀的，我给你们本地出了一害，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要这么说，我倒是挺高兴，再没有人打我了。
0: 是啊，屋里边有的是金银，你随便背，回家团聚去吧。也是这套词儿。一开始小老道不敢，后来一看，我还怕什么呢？他包的可不少，把那箱子底儿都花了净了。
1: 好汉爷爷，您怎么办？
0: 不必管我，快走。小老道走了。武松一翻的还有点吃喝，他又吃了一顿，然后放火把这座庙宇给焚化。武松心里头痛快，这阵吃饱了喝足了，精神头也来了，接茬往前走。后来找个地方足足地睡了一觉，睡醒了还往前走。咱们书说简短，一日两，两日三，这天就来到青州地界，离着二龙山宝珠寺就不太远了。哎呀，总算到地方。这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名望可不小，不知道人品如何，见着我的面儿

是个什么样子，估摸着差不了。菜园的张青夫妻那是外面人，他的朋友绝对不能错了。武松心里都想着，正往前走着，又有点饿了。这玩意儿也不知道谁研究的，人非吃饭不可。你说要忌了饭，得省多大麻烦事儿！一日三餐还非吃不可。武松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店，迈步他进了屋了，一个吃饭的都没有。那伙计在柜台上趴着，正闲看书呢。一看进来客人了，赶紧起身相迎。哎呦，师傅，欢迎您光临，请坐，请坐。武松把窗户这儿拉了把椅子坐下了，拿酒来。我就是想喝酒。好嘞，好酒倒是有，不过呢，不太辣，您将就喝吧。这菜没有。你说什么？没有下酒的菜，这是为何？不是咱这地方太背，弄点鸡鸭鱼肉到时候卖不出去，全割坏了，这玩意净赔钱，所以我们光卖酒不卖酒菜。嘿，真晦气。好吧，拿酒来吧。买了一坛子酒，等武松把碗擦净了，倒到碗里的，喝了一口，这酒真是淡而无味，比那水呀强不了多少。伙计，一点下酒的菜都没有，有咸菜，哎，咸菜也行。武松一看，这真是喝穷酒啊。酒也没味儿，就着咸菜，你说这顿饭吃不吃什么意思？可不吃还不行啊。就这样他喝了那么几碗酒，嘎嘣嘎嘣正嚼着咸菜呢，从外边来了一伙人，都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酒馆的门前，耶耶耶耶耶耶耶，跳下七八个来，其中有一个把马拴在门前的树上，然后进了酒馆了。武松闲着没事翻眼皮一看，在头前走着个矬胖子，20多岁，这小伙相短脖粗，四方大脸，刷子眉，稍微有点鹰钩鼻子，头上戴着蛙面巾，身穿箭袖袍，腰系丝带，蹲裆滚裤，抓地虎快靴，外配英雄掌，手里头拎着打马的鞭子。后边跟这些人长短不齐，但也看得出来都是练武的。这练武的人走路跟一般人不一样，他都晃着膀子，还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有功夫，就那一举一动跟常人都不同啊。武松看着，等这帮人一进了酒馆，伙计笑脸相迎，哟，大爷您怎么才来呀？那菜都凉了，我还给您重热啊，有点事儿，迟来了一步。哎，菜都做好了吗？早都做好了。酒呢？酒也给您温好了。来呀，调摆桌椅。人家来的人多呀，就把着门呢，把两张桌子并在一块儿，周围是椅子凳子，大家团团围住。就这矬胖子居中而坐，可能其他的人呢都是仆人，围着这个人滴溜溜直转嘛。这时候伙计到了里边，拿出个大黑漆托盘，里边有吃碟筷子羹匙全都给摆好，时间不大，热气腾腾，

端上几盘菜来，正中央一个大盘里头是两只熟鸡，呀，炖得乱乱乎乎的。其他的盘子里头有肘子，有焖鸭，有大鱼，还有两盘虾。伙计回去又往外端，满满的摆了这么两桌子。最后伙计抱出一个青瓷滑坛来，青瓷的，上头用泥封着，把这坛子放到桌上，把酒碗摆好了，把这泥坯拍得下去，盖儿掀开，牛皮纸去掉，墩墩墩墩墩一倒这酒，风这一吹飘到武松这边来了。武松提鼻子一闻，呀，这酒是真香啊，比我这强万倍，我喝的这哪叫酒，这白水，这是。一看人家把酒倒完了，伙计又去抱出一坛子来，往桌上一放，大爷您慢慢喝啊，厨房还给您做着菜呢，您想吃什么您只管吩咐。好了好了好了，给你们找麻烦了啊，来来弟兄们，喝喝，干干，大爷敬您一杯。这武松这嗓子眼儿就像往外爬虫子似的，人家鸡鸭鱼肉，他这守着盘咸菜，相比之下也太惨了。武松这火就撞上来了，心说话，这伙计他妈势利眼啊，我那么跟他商量，他说他没菜，给我摆盘咸菜。你看这伙人来了，他马上就搓了半截，要什么他有什么，我又不是不给钱，你干什么瞧不起我。武松沉着个脸，等伙计给那桌敬菜完事儿，转身刚要走，武松把他叫住了，过来。哎，师傅，你有事儿？我说伙计，你们这酒馆什么规矩，为什么一样的客人两般对待？难道筛家不给钱吗？为什么给我上这样的酒，给我端这样的菜？那青瓷坛的酒为什么不卖给我？为什么有这么些好吃喝你不往上端？难道出家人就给不起银子吗？哎，师傅，消消气儿嘛，气大伤身。您呢，光看外表不知道内情，我方才跟您说的都是真的。为什么他那桌上什么都有呢？那是人家自己从家拿来的，都是人家的，让我们呢带手给做一做，哪有您的份儿？我们饭馆要卖这个，能不卖给您吗？哎，出家人，你呀摸摸底，知道怎么回事之后你再发脾气，你这大山大叫的多不好，与你的身份不符，叫有知识的人笑话。你看这个伙计说前半截话的时候，武松啊挺后悔啊，是这么回事儿，闹了半天不是饭馆的，是人家从家里拿的，你看我挑这眼就挑不着了。那伙计要说到那儿，下半截话不说就打不起来了。这伙计说着说着话里头带刺儿，这一讽刺武松，武松有点下不来台了，把眼睛一瞪，你说什么？难道我挑理挑的不对？难道我不应该问？谁说你不应该问了？嘴长在你身上，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呗，我就管不着了。这话说的就更难听了，武松是忍无可忍。还没等他话一落地，武松啊巴掌就扬起来，啪！这嘴巴削的这个结实。其实武松啊就是随便扇他那么一下，还没太使劲儿，

0: 火气就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像碾碾转一样转出六圈，就咣当一脑袋撞门框上了，门牙也撞活动了，脑袋起了个大紫包，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当时就蹲那儿动不了了。武松也有点后悔，哎呀，我出手太重，你这何苦的。正这么个时候，那个矬胖子不干了，把碗一蹲，他站起来了，哎，出家人，你凭什么打人？你是干什么的？你看他冲武松这一瞪眼，武松能服气吗？武松看了看他，我凭什么打人是我的事儿，你还管得着吗？哎呀，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不能允许你随便撒野，徒弟们打他！或他一声令下，那六七个呼啦超全过来了，撸胳膊挽袖的拽武松就想打。武松能吃这亏吗？窝囊就在那坐着，连起来都没起来。有个小子刚一伸手，让武松把胳膊抓住，一轮日啪，在酒馆屋里给轮到外头去了。那个刚往前一凑合，让武松给抓住，咣这一拳，我的妈，当当当当当当当，摔倒在地。六七个人架不住武松就滑了呀，干脆到不了近前。这回可好，酒馆不大，桌子翻，凳子倒，碗铲家伙撒了一地呀，摔了个粉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了。矬胖子一看，呀哈，怪不得你这么发野呢，闹了半天手底下有两下子，莫不是前来会你家少爷们？来来来，有种的咱到外边打。说话之间，这矬胖子到了门口了，那门口多宽敞，刷啦甩掉英雄掌，紧了紧丝带，摁了摁挖面筋，身上收拾利索，刷刷刷亮出来门户。被打的那几个人远远的站在他背后，武松跟着也出来了。武松心说，要该着打仗躲也躲不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莫非是本地的二大褂子人五人六，想跟我比划比划？来吧，我正好憋一肚子闷气没放出去呢。武松钉子步往他面前一站，朋友，你贵姓啊？哎，少来这套，我贵姓不贵姓跟你一个出家人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专打活人不怕横的，你进招吧。武松一看这小子果然挺横，点了点头，好，你先提出的动手，我不能先进招，你来吧，我可要进招了啊！出家人你注意啊！他往前一冲，到了武松近前，把双拳抡开，对准武松的肚子跟前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哒哒哒哒哒哒哒，像擂鼓一样，就打了30多拳。武松就往那一站，纹丝不动，笑呵呵瞅着，叫他随便打。这家打了半天，不但没打倒武松，震得手腕子酸疼，心说呀呀呀，这位是铜打铁铸的，他究竟是个谁？我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 我们的游乐项目它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关。

0: 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1: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2: 哎，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3: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0: 聊。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误走白虎山，由于吃酒吃肉，跟人发生争吵，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几句。人无完人呐，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武松来说，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就是这个脾气呀太暴躁，不容别人说话。他呢爱说上句儿。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结果发生了。这一动手，对方那矬胖子吃了亏了。他哪打得过武松啊？三下五除二被武松一把，砰，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像提个包袱似的，呜一声是举过头顶。这个主可害了怕了，手刨脚蹬就喊开了：“救命！快来救我！”那六七个人早叫武松揍得鼻青脸肿啊，谁还敢靠前？干在旁边扎着这手，没人敢过来。武松的确是喝多了，仰面大笑，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鼠辈，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就想跟筛家动手。

这回你害了怕了吧？完了，我非得叫你吃点苦头不可。这武松举着这个矬胖子往寺外学嘛，他一看出了这个酒馆不远呢，有一条大溪是从白虎山上流下来的，这水溜还挺急，究竟这溪有多深武松也不清楚，他就把这个主举到溪边，我说伙计喝两口水凉快凉快吧，肉啪把这个主扔到水里了。现在什么天气？11月，在这个地方来说11月就挺冷了，那个水把骨头那么凉，这人要下去好得了吗？哎呦，那位可受了罪了，先是喝了一顿，紧跟着在水里就折腾开了，不当当当当，不当当当当当，不当就不当当当当，就他喊救命，喊不出来了。武松叉着腰，在岸边看热闹，看了那么一会儿。算了，哀家今天高兴，饶你一条狗命。转身他走了。武松走了之后，那六七个人才赶过来，有几个拖吧拖吧跳到水里了，把这矬胖子好不容易算给救上来了。再耽误一会儿，连贯再动，这位就得交代。救上来之后，这些人一窝蜂一样奔正西就跑下去了。正西呀，有个大村庄，安下他们咱不说，翻回头说武松又回到酒店了。酒店那个伙计叫武松一个嘴巴子好像没打死，伙计也跑了，所以酒店里空无一人。武松回来一看，呵，别的桌椅都倒了，就把门这张桌还没动，上头有花瓷坛，泥风都起开了，里边有多半下好酒，桌上熟鸡、大鱼、大虾，好多菜肴。武松心说，这回该着我解解馋了，吃啊。他一尝青瓷坛里这酒是真好啊，武松也是嗜酒如命，时间不大，把这一瓷坛的酒全喝下去了，把这菜也划了个不得灵了，酒足饭饱。多少日子没解着馋了，今儿个这顿吃的还算不错。武松心里头还明白，赶紧快赶路，但是容等他站起来，就觉着头重脚轻，嗡嗡，房子有点转个，脚底下有点散脚，他用手一扶墙，不然的话就躺下了。哦，他心里明白，酒喝的有点过量了，我还真得留点神。借刀、包袱、应用之物，他全都带好了，晃晃悠悠离开酒馆，到了外边，顺这条大溪往东走。他心里明白，上二龙山宝珠寺去找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他用手还往怀里头摸了摸菜园的张

冬青给他写的那封信别丢了，一摸呀没丢。可是往前走着，在那村庄里头窜出几条狗来，这狗还挺野，见着生人就咬，在武松身前身后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把武松气着了，心说这谁家养的狗，这遇上我了，要遇上个无能为的人给猎倒了，这人就得吓死或者受重伤啊。他娘的来的真晦气，他把雪花冰铁钢刀拽出一口来，对准一条大黄狗他就是一刀。但是武松喝多了，手也没准儿，眼睛也没准儿了，觉着能砍上，结果没砍上，一刀砍空，狗跳到一边去了。由于用力过猛，武松的身子往前一栽，噔噔噔，脚底一滑，没收住步，砰，他也掉到大溪里了。哎呦，冷水一浸他这热身子，武松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一吸气可不要紧，这水紧跟着就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想不喝也不行了。其实水不太深，如果武松站起来顶多到脖子这，但是他站不起来了，这这水溜还挺急，水这一灌的他懵了，横着倒在溪中。武松啊，不会什么水，但是呢，比不会的还强点儿。他在水里就折腾开了，那意思想起来，想到岸上，心有力不足，吧嗒当当当，吧嗒当当当，吧嗒当当，哇！这份折腾，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庄院的里边来了一伙人，能有二十多口子吧，手中各拿刀枪棍棒，为首的人个头也不高，相短脖粗，圆绷脸儿，刷子眉，能有个二十六七岁，手里头拎着一口朴刀，一边往这儿来一边问在哪儿呢。他不是跑了，跑不远，肯定跑不远，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说着话奔到溪边，人们往水里一看，看见了，哎，这，哎呀，头领，就这小子，就这小子，就这野和尚，他怎么跑这扎猛子来了。与此同时，从酒馆那个方向又来了一伙人，也有二三十口子，为首的是个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扔到溪中那主，被人家救回去，换了一套衣服，带着打手回来找武松。结果到酒馆一看，人没了，出来正在寻找，也来到这地方，两伙凑在一块儿的，闹了半天，这俩人是亲哥俩。兄弟挨了打了，把哥哥请出来帮忙，来找武松再次相遇。挨打的那主一看，哥哥，就是这个和尚，把他整上来，非得出出气不可。来，把他拽上来，挠钩套索啊，噼里啪啦搭到袍子上的，把武松给列上来了。那口雪花冰铁钢刀也给捞上来了，武松到了上面就动不了地方了，肚子灌得多大呀，呼哧呼哧光喘气了，因此被人家三道药捆了个结结实实，几个人换班抬着把他抬进庄村。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就得听人家的了，
说武松肚子里还有水。

呢，有水活该，人家管你这套，把武松的衣服扒掉，光穿个裤头就给吊在梁坨上了。这哥俩搬把椅子往面前一坐，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个和尚，这是你自讨苦吃。来人，打，活活把他打死，打。哎，过来两个年轻人拎着鞭子，这回甭沾水，武松身上都是水了啊，头发滴滴答答还往下淌水呢。因此这两条蟒鞭飞舞，肉啪肉啪啪啪啪，也不管脑袋屁股就抽开了。这几鞭子把武松抽的清醒过来了，他心里明白，哎呀，怪我，菜园的张青兄嫂一再告诉我酒要少吃，我也明白这个理儿，可到了时候自己管不了自己呀。我要不是喝酒喝多了，何至如此？人家打我呀，我该打呀，不打我打谁呀？谁让我打了人家呢？哎，落到这步，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武松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就这么挨鞭子，一声都不吭，就好像抽木头棒子差不多少。这哥俩在这坐着看着，呵呵，真他妈有骨头啊！看来你真筋斗，加力的打，累了就换人。那么真要这样打下去，武松这条命就交代了。抽了不到十鞭子，门外响起脚步声，有人进来了。你们这是打谁呢？哎，这哥俩回头一看，哟，老师，您不在后屋休息，怎么到这儿了？我听这儿吵吵喊喊的，这人怎么的了？您甭问，山大了什么鸟都有，他妈这贼和尚无缘无故把我兄弟给揍了，您看揍的鼻梁子好悬没折了，打完了还不说，把我兄弟还扔到大溪里，好悬没被淹死，这不是我们把他给抓住了吗？非把他打死我们好出气。哦，是怎么回事？哎，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算了算了，打打算了，得得得，别打别打了。这主说话真家茶。打人的主往两旁一闪，这哥俩也欠身离座，规规矩矩躲到旁边。后来的这个人来在武松近前，抬起头来仔细观看，不看则可，等看完了，这个人大叫了一声，哎呀，兄弟，怎么是你呀？武松把眼也睁开了，跟这个人脸对脸面对面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个主身形也不高，也是个矬胖子，长得挺黑，一张解面，浓眉阔目，鼻直口方，脸上还有点骚皮疙瘩，三绺黑胡，一眼就看出来了，正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武松没想到在这能遇上熟人啊，哥哥快来救我，哎呦我的兄弟，这怎么说的是，快放下来放下来。宋江一说话，屋里这帮人傻了，那哥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快快快放下来放下来。

0: 这才把武松在梁驼上放下来了。武松啊，胳膊腿不好使唤了，连动带挨打呀。宋江赶紧招呼人，找来棉袍给武松裹上，两条腿上药，然后抬着离开这间屋，赶奔二道院。这二道院屋里头温暖如春，生着两个大炭火盆，一进屋热气扑脸儿，武松就感觉着浑身上下那么舒服。有人把床给支上了，炭火盆搬到近前，那哥俩站到宋江后的支作压花。师傅，这是谁呀？哎呀，咱们经常提念呢，昨天我还跟你们讲呢，我的过命好朋友，我的兄弟武松武二郎啊。是啊，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英雄。是啊，他也不像，这不是一个和尚吗？就说我也弄糊涂了，我也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反正他是我兄弟。这阵武松啊就坐起来了，那真是铜打铁铸的汉子。宋江说，你别动，你就在这躺着，好好将养将养。不，没事没事，我缓过来了。有人给递进一碗姜汤水，又辣又烫，武松喝了一碗。哎，这一喝不要紧，把肚子里的水给引上来，哇哇秃溜半坛桶。紧跟着又喝了一碗，一切恢复正常。那哥俩扑通跪下了，武都涛，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把您给伤了，我们是罪该万死，在您面前请罪。武松转过身问宋江，大哥，这是谁呀？哎，我的两个徒弟。他用手一指，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打的那个主，人送绰号毛头星，他叫孔亮，这位是他哥哥，叫毒火星孔明。这亲弟兄将来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他们俩呀。武松一听是一家人了，赶紧用手相搀把孔氏弟兄拉起来。这哥俩觉着太不好意思了，都头你看，别说了，不知者不怪，不打不相识嘛，这算得了什么呢？我不是也把你们给打了？
1: 是，
0: 哎呀，您那手头可真够重的，好兄弟把我给拍死。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孔氏弟兄吩咐一声排摆酒宴，给武都头接风洗尘，也给他压惊。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几十名庄客跟穿梭一样在屋里调摆桌椅。酒宴摆下，宋江叫武松做上手，那武松能干吗？哥哥，您折杀我的杨少啊，您是主人，您应当坐正座，我在车座相陪。那哥俩打了横头，推杯换盏，边吃边谈，其他的人垂手站立两旁服侍这四位。武松就问宋江，大哥，咱哥俩一晃分手有一年半了吧？何止一年半呢，20个月了。哎呀，武松说，时光过得是真快呀。那么咱哥俩分手之后，您一向如何？

0: 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宋江把酒杯放下了，贤弟啊，你还记得吧？咱们弟兄是在柴家庄小旋风柴进的家中相遇的，后来你先走了，你走之后我接茬还在那儿住，我又住了大半年呢。后来我太想家了，又不敢回去，恐怕杀阎婆惜一案再揪到我头上，因此让我兄弟宋清回家探听风声。我兄弟回去一趟又回到柴家庄告诉我不行，不让我回去，案子还未了结呀。虽然风声不那么紧了，但是官府非要把我捉拿归案不可。就这样我不敢回去了，我打发我兄弟宋清回家服侍老父，我一个人继续在柴家庄住。没过了几天，这哥俩孔明孔亮上柴家庄串门去，正好碰上我了。过去我教过他们拳脚棍棒，所以以师徒相称，这哥俩非把我接到他们家来不可。我一想换个地方也行，我这才迁居于此。我在这儿住了快一年多了。
0: 哦，
1: 武松点点头。哎，宋江就问兄弟你呢？咱们弟兄分手之后，我听说你景阳冈打虎一举成名，后来你在阳谷县做了都头，哥哥我替你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出了事儿了，你哥哥被人所害，你杀了淫妇潘金莲，又杀了西门庆，后来听说你被发配到孟州，以后的消息就不清楚了。那么你怎么变成了头陀和尚了？
0: 哎，别提了，我算倒了霉了。武松就把发配孟州遇上金眼镖师恩如何结拜，如何俘夺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如何被张都监所害发配恩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把这经过全说了。孔明跟孔亮哥俩听着是眉飞色舞，有时候那脸笑得跟一朵花，有的时候绷得跟瘟神差不多呀。心中暗想：武松真神人也，我们真比不了啊！顶天立地的英雄，做的这些事儿干净利索，脆，这才叫大丈夫。因此孔氏弟兄羡慕的是无可无不可。宋江听着也不住地点头，贤弟啊，人这一生七灾八难呢，没有一个一竿子能直到头的。根据你方才所说，你能有今天，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可不是吗？后来我到了大树十字坡，我的哥哥菜园的张青，嫂子母夜叉孙二娘，恐怕官府把我抓着，逼着我化妆改扮，这不我也成了驼头和尚了。宋江接着问兄弟，那你下一步想上哪儿去？大哥听小弟道来。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

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

0: 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116-3878，400-116-3878，
0: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你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在这儿呢也算给大家提个醒，我在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咱们分享一下。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呢才6岁，还不太懂事儿啊，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当做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这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赶紧就找邻居帮忙把这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这个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呢磨磨蹭蹭的。有一天这个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
0: 天啊，吴院长，听完您说的我真是心里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子吃完了还成了毒药了呢？
2: 是啊，所以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讲两点。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避免有类似悲剧发生。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具有一定风险。大家想一想啊，孩子只吃了一次啊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啊，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慢性自杀一样。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我得多说几句啊。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啊，1.5亿人，1.5亿呀、啊、这数听起来呀、啊、让人非常害怕，病人的基数太大了。那么大家都说啊，都说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有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吃偏方的啊，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啊。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疾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医疗成果啊。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治病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想一想，咱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有，什么方法呢？饥饿疗法。那个时候的医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这样啊就不摄入糖了，血糖也就不会啊升高了。结果是什么？饿死的比病死的还多啊。说句不客气的话，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再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用饥饿疗法那是早死。而现在有了生物酶，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在用

0: 然后再寻有效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啊，您他这个情况啊，我其实在临床当中，我在我师傅身边，我们真的也见过很多的，有好多的同志都是这个样子啊。哎呀，今天咳着咔着咔咳嗽，明天起不来炕，后天腰也酸直不起来，完大后天腿还打不了弯，完大大后天的时候又爬炕上了，又怎么地了？就是这样的同志们吧，很多。但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它的症结点是什么？就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以后，它会带着全身的问题都起来。
1: 嗯，
0: 这就像再早我们说老同志特别怕感冒，你说一个小小的感冒有什么特点呢？它不就是发烧让你身体疲惫一下，然后我们吃两片药不就好了吗？不然呢，这个感冒会引起身体多脏器这个功能衰退以及跟随，就是你发现感冒之后你心脏受不了了，
1: 哎，对，有，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然后你感冒之后完了，马上的呼吸道受不了了，
1: 嗯，
0: 感冒之后你发现你大便小便都成问题了，便不出来，尿不出来，哗哗哗喝水，然后憋得慌，有好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问题，然后产生出了其他连带的这个事情出现。所以现在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啊？用我们去总结的话，他就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免疫能力弱了，
1: 哦，
0: 咔嚓一下这个人就全倒下了。你看这睡不着觉，这刚才您说的对吧？
1: 睡觉
0: 成问题，完事是风湿骨关节的问题，然后就是咳嗽。你看没？这是你发现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个情况。而这样的人往往是什么呢？吃不好，睡不好，这个是个必然的，因为他免疫系统瘫痪。
1: 啊。
0: 哎，这就是免疫力比较低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免疫力要是低的话，它会带起来全身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去提升我们免疫的功能呢？
1: 对对。
0: 现在你说提升免疫力的这一块的话，在临床当中，要不信息宝，你像孩子们用的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再不然的话，就是什么转移因子之类的东西。但你发现那个对老年人的这个就是效果，一般般。不能说他没有啊，就是一般般，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老人的身体弱。
1: 啊，
0: 你弱就是我们说虚还不受补呢。
1: 啊，
0: 你在这么弱的情况之下，你要调的是你的体质，而不是说我要去干别的东西。你得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强壮起来，你治病，你才能说三天才能达到很好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才能有疗效。你要是身体都不好起来的话，你吃一个礼拜，你吃一个月，你也只会见到身体越来越弱。所以说，我说老年人现在的这个情况啊，不是说你吃药吃的少，也不是药效不够。我跟你讲，正八经的老人服药，65岁以上的老同志服药是成年人的一半。什么叫成年人？就是你壮年的一半。你看看现在我们都吃壮年这个药量了，跟成人的药量一样。你跟20岁、30岁、40岁的这个同志们吃的是一样的药量。但事实上我们的药点去指导的药剂师去指导你的时候，你像我们会告诉大家说你要吃成年人的一半。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你吸收不了那么些啊。你吸收不了，却非要撑两碗米饭，你就半碗饭的量，你非得吃两碗米饭，你说你身体是不是越吃越弱？
1: 那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他可能吃的量是成年人的一倍，比如咱们吃一粒，他吃两粒，
0: 问题就在这里，
1: 对吧？他
0: 觉得所以不是你的药不好，
1: 他觉得两粒会效果好，
0: 是
1: 不快，
0: 是你自己。那天我说你筛子胃，你不吸收，
1: 啊，
0: 是这个事儿，
1: 对，吸收的问题，
0: 哎，
1: 对吧？
0: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很矛盾的一个问题，对吧？
1: 对对，所以免疫低下有老慢病的人适合用核桃肽。为啥适合用核桃肽？这个，赵宁老师，你再跟我们再详细说一下。刚才说的是免疫力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咱们免疫力低下的问题，有老慢病的人，他为啥对核桃肽对他就挺有用的啊？这个
0: 那你看
1: 这个道理，
0: 咱们首先了解，
1: 啊，
0: 我不跟你讲了吗？问题要看症结嘛。你说核桃肽是干什么的？它首先养脑。对吧？然后对你的神经系统，这是我们讲过的一个问题，然后就对你的免疫，整个的免疫的能力一个整体的提升，它其实你吃过的一个问题，然后就对你的免疫，整个的免疫的能力一个整体的提升，它其实你吃这个东西就会让你脑袋清醒，然后身体强壮，你不爱生病。它核桃肽本身吸收的这个作用，就是核桃本身就有这么好的这些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营养界的话都会建议我们中老年同志都要去适量的服用这个核桃，对不对？吃一些核桃制剂，包括奶，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可以不行，你喝点核桃奶，
1: 对，
0: 你自己。

0: 老有所养。
1: 所以你看啊，我们有一个，我记得再早的时候，我在那个农村看那个江村放的那个电影，就在大操场上立块布，然后大家搬个小板凳看的，我那时候看着过地道战，你看着过没？
2: 我看到过，我这年龄还
1: 你这个年龄也看
2: 过，
1: 是不是？
2: 看到过，对对对。
1: 哎，那个地道战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村子要不想被鬼子整个给端了，你说最重要的是啥？
2: 那得是就各个路口得有人守着，鬼子一来就能顶上去，
1: 对
2: 吧？
1: 对，
2: 有人把风，
1: 对，来一个避一个，来一个避一个。为什么他在旁边猫着呢？
2: 对，
1: 就是他是这个村子里头最大的一种防卫的一种措施。
2: 对对对，
1: 对不 对,
2: 对？
1: 那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是这样啊。我们人体的免疫就是我们人体的护城兵啊。
2: 嗯。
1: 那你咱们这个中老年同志的岁数大了，那么免疫系统也慢慢的减少了，也减员了，就是一个军队现在下来的话，一个师现在就剩一个排了，
2: 嗯，
1: 你免疫力就低下了呗，
2: 嗯，
1: 所以你看他，你一旦免疫力要是低下，这个人首先从吃饭上来讲，他就没有胃口，
2: 嗯，
1: 对吧，
2: 嗯，
1: 没有胃口吃不好饭，所以身体是不吸收的能量就少，他就乏力。他就没有劲儿，
2: 嗯，
1: 一没有劲儿，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哎呀，这个身子不是这儿咳嗽两声，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脑袋又迷糊了，然后后天的时候胃口又差了，大后天的时候又睡不着觉了，然后再大后天的时候，哎，弯腰就有点费劲了，酸的急溜的，是吧？然后抬腿就费劲了，又不爱下楼了，没有力气站着了，成天在沙发上一坐了，就盖个被子都嫌冷。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你看，它首先是你的免疫系统塌陷了。
2: 嗯，免疫系统
1: 免疫就是你的护城兵啊。
2: 嗯，
1: 你护城兵没有了的话，那你身体的各个问题，你就看吧，它各个逐个击破，你的身体问题就是越来越多。
2: 那这全线崩溃、烂盘皆输的样子，对吧？
1: 那我们不能让它输啊。
2: 嗯。
1: 你让他输了的话，我们咋办呢？
2: 对啊，身体就咋就
1: 邪不胜正，邪、
2: 嗯、
1: 要侵正了的话，我们怎么办？轻的时候是生病，重的时候人没了呀。
2: 对呀、啊，
1: 整个变邪气了。
2: 嗯，这事咋办？
1: 对呀、啊
2: 嗯，
1: 那就补我们缺少的兵将呗。
2: 哦，
1: 那就修我的免疫力呗。
2: 那就是补病修成，对吧？把这个东西做做好。
1: 对，你就是这么做的呀。
2: 嗯，
1: 你不光是在营养学界我们要关注这个，你就是中医界你也离不开，你也不能说的来我不管免疫了。
2: 嗯，
1: 来吧，你那来我就跟你干，你说能这样吗，师傅？
3: 嗯，这个宁宁吧说这个对啊，你看宁宁刚才说这个打这个比喻很恰当，这个护城兵，咱们中医呢管这个护城兵呢，就比如他是正气。中医讲呢，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护城兵啊，你看他往那儿一站，你邪气呢，他真就进不来了。你看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不逐渐就好了吗？对吧？
2: 啊，
1: 对
2: 对对，任老还是点得透哈。就是说这一句话，就把赵宁老师的刚才的这个道理啊，给上升到一个理论这个层面了啊，
1: 是吧？上升到真理了。
2: 对，然后呢，就是怎么我怎么理解啊？如果可能代表很多的听友，他是怎么理解？就是，你这个城墙要倒了，这个兵线崩溃了，这个时候你呢要补充兵员，要补兵修墙。但是我这会儿问题又来了，
1: 啊、
2: 那咋样补兵修墙呢、
1: 啊？
2: 这个免疫怎么能够才能提高，把它恢复起来呢？
1: 啊，就是我们什么道理都懂了，
2: 哎，就是、过不好这一
1: 生我也知道怎么做了，但是我拿什么去整？
2: 哎，对，我知道要补兵，那我拿啥补，对吧？
1: 拿啥补哈、啊？哎，我给你讲个事儿，小陈儿。
2: 哎，你讲。
1: 哎呀，我小学的时候吧，跟我们农村我有挺好的一些同学。然后吧，我那些同学、啊、我们那个年代吧，倒不是说吃不上饭，反正那时候就是土豆子管饱，
2: 嗯，
1: 也没到那么穷的那个时候啊，反正就是食物比较单一。所以我那个小学我那个同学吧，他从小就跟我似的，我的体质就比较弱，然后怎么看呢都是比较瘦弱的那一种。
2: 嗯，
1: 当时我那同学呢，我们那年代吧好给同学起外号，
2: 嗯，
1: 完了就老管他叫小赖鸡。你们南方同志理解什么叫小赖鸡不？
2: 我通过你前面说的，我猜一猜，就是那种就是身形小的，就是小不点儿的那种。

0: 那种感觉瘦瘦
1: 哎，就是
0: 彬彬的
1: 总是病病歪歪的那种。
0: 对。
1: 啊，你看他什么时候说话就总是哎呀弱声弱气的那种，就黏黏的那种感觉。北方人做事是嘁哩咔嚓的。但是他就总是那样那个样子，就很柔的那种感觉，而且他很瘦。当时要跟我们农村说的话，我们农村要刮六级大风都能给他吹跑。特别瘦。然后赶那会儿吧，我们那时候不都挣工分嘛，那我师傅那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生产队那会儿啊，就是大人你去挣工分，小孩也有小孩自己的办法。我们倒不能去什么搬砖呐、或者干的什么的哈、我们这些小屁孩干啥呢，割猪草。然后捡点柴火。就是干这个东西吧，我那个同学也干不了。他是什么症状哈、就是干一会儿他自己首先的汗就出来了，刷就出来了，然后就喘，脸色就煞白。完了我们呢就几个孩子就拍拍屁股，然后就往那个大队长那边去走，到队长那边就跟他说，他说他又犯病了，他又开始装病了。我们那时候确实有点那个啥啊，小孩啊童言无忌，所以说啥都能说出来。后来我们队长一看，他说那你不行你就休息吧，你就歇着吧，就别干了。完他还说不行。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你挣不着钱、那个时候小孩都挣，完事你不挣你不干点活的话吧，就我们这个孩子们就老挤兑他。知道不？哎，完了那个时候队长说那没有办法了，这孩子体质比较弱，咋整啊？就给他安排点轻巧的活，就让他去看我们当时那个厂院。厂院就是看厂院是啥哈？就是我们过去吧，就是看着那个晒粮食的那个地方。就到那儿去看那个我们搁那晒的那个粮食。为啥搁人看呢？我们那时候有的家养鸡呀、有的个别的养几个猪崽子、那个东西的话他可不管那个事儿啊，他等你啊、
0: 跑到那儿去、去那个
1: 哎对对对，所以那样子的话吧、就比较费劲。所以那时候咋整啊？完了他就搁那个草垛子里边啊，就是半靠不靠的搁那晒太阳，搁那休息、然后眼睛就叮叮的就瞅那个晒粮食那个地方，就看着那些猪啊看着鸡啊那些东西。
0: 这浑身上下最累的就是这双眼珠子了。躺在那儿、对吧，这身体情况也是实在是太差了。
1: 然后那个时候吧你知道不，就是那种看他那个体格子特别瘦弱嘛，要搁现在我们讲的话那肯定就是不吸收。后来长大了之后吧，我是多大岁数的，四十来岁的时候吧，好像那时候见过他一回。然后那个时候他长得就比较那个啥，就是就一看哈，我们两个咱不能说属于两代人，但是他看起来的确显老。然后那个当年的大家就开始开玩笑，我说哎呀当时的小赖鸡现在变成老赖鸡了，就是老了都岁数大了。
0: 岁数大。
1: 有一年我回老家的时候，我们说我四十来岁的时候回去一趟，完事看着他哈，他也是很长时间在村子里边就没太出门，然后体质就比较弱。忙我寻思那时候小孩小时候的玩伴嘛，长大了以后不能再给人叫外号或者啥的哈。哎，完我就先到他家去看看去。哎呀看完之后啊，那个场面呢，我就哎呀就感觉真是都是看完了以后心里都是揪着慌，你知道不？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呢？他现在
1: 那时候吧怎么来说呢，就是他那阵儿吧就搁农村住嘛，他家住的那个房子还是过去的那种老土坯房，现在人都盖上大瓦房了。他现在还是那种老土坯房，就是一看那墙皮子都掉了。他们家那个院子我感觉好像没有人去拾掇，就没有人去管，那边就是靠墙边长了很多的那个杂草，然后那个苞米杆子啊都堆了有半人来高了。当时我到他家的时候，我敲门敲了半天门，门里边才传出来声音，一隔着他那个门板子，就那个门缝哈，你一闻，哎呀，就那股发霉的味儿和那个药的味儿，就有点像啥那个药渣子，然后和多少天不清理了之后，完跟那呕啊呕啊的那个味儿。
0: 哎呦，
1: 因为他那个屋子吧，那个老土坯房吧。他拿的有的塑料袋什么的给那个窗户和有缝的地方你就看吧，他就抹的拿那个灰呀土啊就开始抹，反正也不通风，这个味儿就一开门他就呛鼻子。完了那个我那个老同学吧，他就搁那个炕上躺着，然后就瞅那个反正就哎那个被子别说啊，就是 可能也是洗一洗的不太方便，身体比较弱，你都看不出来什么颜色了。其实我就

0: 觉得，哎呀，我说都这年代了，我说我这老同学怎么过成了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就是，就，哎，没法说，就一看就是过得非常的糟糕。完，我到炕边那地方吧，他家没有凳子，就还是那种那个再早的时候，我们那个过去农村用那个木头劈完事儿找一个板子钉的，那个板子还不像说还给你打磨了，还刷一个漆什么的，啥也没有，就是原来的木头都已经那个掉皮儿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凳子上就搭着吧，都怕那个毛刺扎屁股，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不？完到那以后我一瞅，哎呀，我说我这老同学呀，真的，嗯，你看我那年是40来岁，我还不到50呢。
1: 嗯，
0: 然后他那个脸色苍白，那眼珠子都往外凸着，就跟那直勾勾的看着你，你就看起来的话，就这个人就特别瘆人，你知道不？就特别让人害怕。然后他身上起了很多的疹子，紫一块青一块的，有的呢还是那个破皮流脓的这个地方。哎呀，我一瞅啊，我拿手一摁，我一瞅，我说你这是蛇盘疮啊。
1: 哎
0: 啊，我有
1: 蛇盘疮是吧？
0: 哎，
1: 这啥
0: 蛇盘疮？
1: 蛇盘
0: 对，
1: 蛇盘疮，
0: 蛇盘疮就是当时的带状疱疹。
1: 哦，就哦、
0: 哎、
1: 哦，那个病，我听说得了以后，
0: 哎，
1: 可疼啊，对啊，
0: 啊，对对对呗，
1: 嗯，
0: 所以他要是一疼起来的话，他是往里边疼，
1: 嗯嗯嗯，
0: 他是循着你的经络往里头去长的，那你想想能不疼吗？
1: 嗯 嗯, 嗯，
0: 你知道不？
1: 对，
0: 所以像针扎的，就是那种感觉，他免疫力就特别差。你说带状疱疹就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一种，
1: 对对，大家都这么说，哎，
0: 对对对，然后不只是这样，
1: 嗯。
0: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没认出来你，你就抽他那个嗓子吧，里头咕噜咕噜咕噜的，就是说话完事儿个哑个脖子，完事儿那个还咳不出来、
1: 哎、
0: 啊，倒了半天气儿，就是像那个拉风匣子似的。
1: 嗯嗯嗯嗯，
0: 哦，就是你哥现在有很多的患者有那个慢阻肺，
1: 哦，
0: 就是这种症状，
1: 是慢阻肺的症状啊。
0: 啊，对，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你呀还记不记得我呀，完事他就瞅瞅我，上瞅瞅下瞅瞅，摇了摇头，摇头啊动作都非常轻。完我就告诉他，我说谁谁谁，我一说出来的时候你就看他的眼睛啊慢慢的就亮了，我估计是想起来了，想起来我来了。因为他吧哈，从小体质就比较差，我俩就是班里头的病号，我心脏不好啊，打小就不好，所以我俩就是那个什么，就过去孩子们都说我俩就是长大能结婚的那种，因为我俩都特别的，就是体格特别不好，两个病包子，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啊，完事你看现在那个他的那种身体情况，就真的比我见到很多的患者那个问题都要重，他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完我就跟他唠，他们就告我，哎呀，睡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年到头感冒都没怎么好利索，然后就是加上关节的问题。关节都变形了，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0: 有的地方肿的跟馒头似的，有的地方那个关节变形，手都不是一个直条了，都是拐弯的了，所以他下炕就特别费劲，皮肤病，然后除了蛇盘疮之外、
1: 嗯、
0: 还有湿疹，
1: 嗯，
0: 那个身上让他挠的呀全是血印子，完事还有慢阻肺，说话就得喘，你就是不喘不说话。
1: 哎呦，那他身浑身上下没一个地方是好的啊、
0: 哎！
1: 坐着躺，
0: 不、哎哎、除了蛇盘疮之外，还有湿疹。
1: 嗯，
0: 那个身上让他挠的呀，全是血印子，完事还有慢阻肺，说话就得喘，你就是不喘不说话。
1: 哎呦，那他身浑身上下没一个地方是好的啊、
0: 哎！
1: 坐着躺，这、
0: 哎、
1: 就是、坐着躺着站着都不行，都不得劲
0: 儿。对呀，对呀。所以那你说怎么办，他这种情况不跟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的一个问题、
1: 嗯、对对对，老病样子
0: 了，对不对，
1: 一体多病了、
0: 哎
1: 嗯、
0: 但你说

0: 一散人就没了，所以那个时候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吊着这口气儿，对吧？他这个倒没有那么严重，那你是不是也得吊着他的精神头？
1: 对，
0: 人的这个精神头不光是我们外在的表现，他这个精神头也是药物在体内运化能不能运得开的一种表现呢。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说的，我先给他来治咳嗽哮喘，哎呀可别喘了，哎呀你可别下不来地了，你可别疼了，你可别痒了，我们不能这么治吧。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首先你先让他的精气神能够恢复过来，精气神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他才能很好的去吃他的药，你再去有的放矢的，我再去怎么去做，是不是？他能这么去做。所以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就是要调他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好了，他能吃饭。
1: 对，
0: 就胃口好了嘛，你才能吃饭。
1: 脾胃吸收了才行，
0: 对，
1: 身体才能够把体质改善起来，免疫力才能跟着往上走，是吧？
0: 最起码你问题不能让它再严重了吧？你都这样了，你再严重是不是你这个问题就没法长了？所以你不想让它再严重下去，你是不是得有个好的体格子？
1: 对，那
0: 你没有好的力气去对抗疾病，你不严重都怪了。
1: 那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没得选。
1: 那时候你后来咱们这个道理咱们理清楚了哈，后来咱们用一个什么方法把他的这个免疫力给调回来的呢？
0: 对呀，后来我就跟我师父研究啊，我师父原来是想给他开点中药，后来我俩一商量，我说那不行啊，你就给他开中药，完过几天我们走了，他体格子根本就上不来，那药物的作用，你就是草药，他药劲儿得多大？而且草药你不能说你让他吃，来你吃三个月，一副药能吃三个月吗？
1: 不行，这个
0: 你不能吧？对
1: 不
0: 对？最多你就开半个月的这个药啊，那你之后怎么去调？没办法，没有人过来呀，你让别人去看，你怎么看呢？你没有办法去整，所以后来我师父就跟他去研究，先可免疫的问题，能做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老家你四处常见的，那就是本身的核桃的问题嘛。然后那阵儿吧，我车里头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个山核桃，但是那个季节核桃也没下来呢，所以你只能是从那个我们自己的包里边给他拿出来了一点那个核桃肽。当时我们没有多少，那是我师父自己吃的。我们走到哪去我们都带点那个东西比较方便嘛。你搁那里头，你愿意搁嘴里就搁嘴里，我愿意泡水就泡水。我们一般都是一个矿泉水直接倒进去，哗哗哗一晃开了，完就直接喝，就那种。你知道不？
1: 那喝完咋样？喝完以后
0: 我师傅你就得这么去整了。告诉他，你就这个东西啊，回头你这几袋先喝着。等我们到家里以后，完我们要有的话再给他邮过来。就这么的。整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吧，给他用，好像最初给他规划的就是一个月左右。然后我们就跟那个村长啊就说这个事儿，说那老赖家，那赖家他就这种身体体质啊，那个你多照应着点儿，因为他家没有什么邮政的地址，都得寄到村委会啊，让他给送一下。他说那没有问题，都是边对边大的，那对这点忙都没有事儿啊。后来这不就喝吗？喝一个月，那你先看呗。你对不？那你没有招啊，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喝了就能好，但是你总得让他先试试看吧。对吧？然后当时就给他去用了，那阵儿哈也确确实实没有抱太大的那个希望，就寻思增强他的体质之后哈，他的病情最起码不往坏了发展了。但是吃完第一周的时候，那个我给他们那个老赖家他们家没有电话，我给那个老村长老支书打电话，然后就问那老赖家，我说赖家他家情况怎么样了？我现在有的时候都记不得他的全名，我只知道他姓孙，叫啥全名我也记不住了。然后那一阵儿吧，你知道不？他那个精神头什么晚上咳喘的问题吧，就那个变得轻多了。反正他说听那意思可能睡觉，能多少能睡一会儿了。然后赶着一个来月以后吧，能下炕能走动了，然后他这个体质确实是很好了，也愿意出他那个土坯房，然后去晒晒太阳了，有的时候还能跟邻居聊两句。那后来我们不就给他一直在吃吗？你没有了，我们就算计的日子，然后就给他寄过来。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会是啥呢？是我，舅奶的孙子结婚。我们又回去了一趟， 回老家

0: 去一趟。回老家去的时候，我们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哎，你别说啊，这个家啊，虽然土坯房子没有改变，但是那个墙头的那些草什么的，
1: 嗯，
0: 都给整干净，都整利索了。然后那个苞米杆子什么的话，也堆到一起，都拿绳什么都晾好了，都绑上了，等着冬天烧火了。哎，还行，反正整得利利索索的。我看他家那个窗户下边那个窗台的上面，搁外边还放了两盆花。当时那个老赖就搁那房门口那地方站着，他穿了一身是藏蓝色的。应该是中山装，
1: 哎呦，还真是板板正正的呢啊！
0: 哎，板板正正的，但是吧，那个是衣服穿了很多年了，能看得出来，洗的都洗出泡泡来了，哎，但是很干净。那个扣子系的也是板板正正的，这个脸色比之前要强一些了，就多多少少不像之前那样白的都黄了吧唧的、白了吧唧的那种颜色，反正眼珠子也不那么突突了。看着我这从院子往外走啊。他就笑，他就乐，离老远了就叫我，他告诉我赵宁啊，啊，就叫我，哎，我听着还挺好，我说呀，我说你都能看清我，都能叫着我了，还能认识我了啊，完他就乐，咋不认识啊，都几十年了，就
1: 哎
0: 呀，
1: 人开始有精神了啊，
0: 哎、
1: 至少能够这个中气也足了，还能喊人叫人了，
0: 哎、
1: 对吧？
0: 对，能喊了、哎、那就行了呗。
1: 嗯
0: 啊，反后来也确实是精神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赖叽的了。
1: 这个，
0: 反正我感觉我那回再看到他的时候吧、嗯，他比我之前那个见到他的时候，反正你别说好利索了啊。他有的时候说那个一变天儿的时候，比如下个雨啥的啊，有的时候还能咳咳咳嗽，但是咋的也比之前好个反正六七成左右吧。反正他咳嗽的这个事儿呢，他自己跟我讲，好像是也是少了，就是比之前要少了。然后那个什么收拾东西啥的，多多少少也了。那我说参加婚礼，人家穿的是一装，那跟那个跟我们那个过去农村来讲，这就很正式的这个衣服了，
1: 嗯，
0: 挺好了。所以就从他这个事儿当中吧，我就能跟你讲清楚一个道理，你发现没有，陈儿？
1: 嗯。
0: 就是别的我不敢说，我师父老吃那个核桃肽这个东西，它包治百病，这个我不敢那么说，它也没有那么神奇。但是这个东西对免疫力的提升，绝对有它独到的这个地方。
1: 对，
0: 知道不？
1: 听这个故事
0: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肽的这个元素在这个里头。
1: 嗯，
0: 因为肽呀、啊，那种小分子的东西，它能直接进入到细胞，直接就给你吸收了。
1: 嗯，
0: 你身体能吸收了，这个人就能支棱起来。
1: 对 对, 对, 对，
0: 支棱起来就是站起来，对不？
1: 嗯，
0: 然后你那些什么感冒啊、咳嗽啊、什么睡眠差呀、啊、皮肤病啊这个问题，哎，它慢慢的也别说好，你不用药也很难自愈，对吧？
1: 对。
0: 但是它却能配合药物的时候，让你人体能够吸收，你好得快。
1: 嗯，对。
0: 啊，这个。这东西是很牛
1: 的，
0: 是的，
1: 嗯，
0: 哦，这个现在你搁咱们中医上边的话，也是有据可查的，
1: 啊、
0: 是不是师傅？
1: 咱人老说说，哎，
2: 嗯，对对，你看刚才宁宁给大家讲这个啊，就叫啥呢？咱们中医说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咱们这个老赖家啊，哎，给他正气补上来了之后，这个邪气呢，他自然就退下去了。这个宁宁啊，这用这个方法呀，嗯、很对路的、
1: 啊，
2: 哎，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对你看，
0: 哎、
1: 这个能给人老这个肯定一下，人老用中医的道理呢，给咱们印证了一遍。这赵宁老师，但是这个核桃肽呀、啊嗯，我现在还在想啊，这核桃肽有这么大的本事，他肯定他身上有一些。嗯，别的东西所没有的特点，你比如讲它的一些优势啊，嗯、或者这东西，
0: 啊、
1: 哎，咱
0: 优势
1: 啊、嗯，对，比如讲它是小分子的核桃肽呢，我们现在知道，那、嗯、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什么能让它，就是你问我们拿小赖技术而已的，对吧？就是它能够让它身上有确确实实有改变改善。那么这个核桃肽它本身到底有啥本事，能够让身体能够有这样的改变？
0: 啊，你是想知道这个核桃肽拥有什么样的本事、
1: 嗯、
0: 能给我的同学就是变化这么大，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我有一个小疑问，对对对。
0: 其实你要说本事吧，我觉得核桃肽它主要是我说的话，你让我说别的我说不出来，但这个它有两个优势，我觉得是我比较看重的。它第一个就是小分子核桃肽，
1: 嗯，
0: 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本身就是现在最前沿的也是高科技的一种形式。那么这个肽制品啊，它跟我们平常日常所吃的什么蛋白质营养啊这个东西不一样。你看蛋白

0: 脂的东西在生活当中几乎像肉蛋奶都是大分子的蛋白。
1: 是，
0: 年轻人吃着没有问题，老了你发现吃肉你吃不了两块，但是年轻人却能啃两个猪蹄子，对不对？就是年轻人脾胃的功能，大分子结构的没有问题，人家可以正常长肉。但是大分子的东西到老人身上了以后，他就不耐受。你没发现跟那个药剂师去指导大家，正常的老年用药的话，他应该跟孩子一样是成人的几分之几。这就说明他的脾胃功能跟小孩子一样，不能说不健全，而是功能要下调了，功能不足了，所以才会那样，他运化的就不及时。
1: 嗯，
0: 但是我们一直在讲一个情况，就老年人脾胃吸收的不是特别好嘛。你想啊，正常用药物就药量那么大，然后你还没有办法去吸收，你能利用的都是那么一点点。那你说我们现在吃食物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你别管是药物还是食物，你就看你的体质就知道了。但是肽它不一样，这种小分子结构的这种产物的话，它能直接进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直接就吸收，所以细胞吃得饱，我们身体才会好。
1: 嗯，
0: 这就是肽结构的物质最大的优势，就是小。
1: 嗯，
0: 啊，进入到身体非常容易。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原料，它这个原料，你要搁我，你像我们吃的那个核桃肽的话，我师傅一直吃着，
1: 嗯，
0: 它是我们老家就长白山卖的野生山核桃。
1: 哦，就是，
0: 哦，就这两点。
1: 那这个野生，
0: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
1: 得一定得野生的，那，家用的这些山核桃，那不得劲儿是吧？
0: 家用的反正营养物质少，它可能残渣比较多，味道还是不错的，但是它里面的精华少。我都说，我是个人认为啊，就是岁数大的同志，我们吃饭吃的是质，而不吃的量。
1: 那这个
0: 对吗？量就是多的意思嘛，质就是质量，你能吸收多少。我觉得岁数大的人吃东西要精。
1: 那这个，这个山核桃里面的啥东西是比咱们家养核桃要棒的？
0: 很多呀。
1: 嗯，
0: 你要是在我们长白山脉长出来的这个山核桃的话，就精氨酸的含量都比普通的核桃要高出一大截。
1: 那这精氨酸是个啥？就是我老听精氨酸这个事儿，但是我搞不清精氨酸是个啥。
0: 我就这么讲吧，精氨酸这种物质被提取出来了以后，在临床被应用在了养护血管和增强体质的方面。对什么那个，对，就是血管硬化斑块这些问题它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精氨酸它的用途还是很广的，就很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去用，因为我们也要防范心脑血管，对不？不只是这个样子，它还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和磷脂。
1: 我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赵林老师，咱们还得回到一个事儿上来啊。就是这个核桃肽呀，这个大家呀，这个什么时候能用得上这件事儿？我还是再次拜托您和田总去沟通一下。
0: 对，我还得再沟通，还得再沟通。但是目前为止，我回答不出来您的这个详细的情况。我再沟通一下，然后有消息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讲。
1: 行，那我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哈。咱们今天呢，让这个赵林老师去放心的去和田总呢去沟通。咱们听众朋友们也别着急，我们俗话说好饭不怕等嘛。那么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赵林老师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几个故事，要记得啊，第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护城兵护城河啊，这个墙倒了，那你得补兵员，这个时候就要补什么？补我们的免疫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老话说叫老赖子其实就是病秧子，对吧？这病秧子变成小伙子了，其中用到好的地方就是咱们用到了野生山核桃肽。好，那么大家记住一句话，免疫力不垮，老慢病不发。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上半段啊，咱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00-909-1779400-909-1779来进行咨询，那么赵林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下面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看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让赵宁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

0: 我们今天请到第一位热线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张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可算打进来了。哎呦，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嗯、
2: 哎、
1: 有点紧张呢。
2: 哎、啊别紧张别紧张。
1: 嗯嗯，我是你们的老听众的。哎、
2: 啊、
1: 从讲那个玲子那口吧哈，我就跟着听。哎，你说的每句话我都信啊。哎，我今天呢必须跟你说一说，就是我的情况，你给我拿拿主意。
2: 啊可以啊，您讲。
1: 嗯，我这两年哈，就是记性呢越来越差，差到我自己都害怕。前脚放的东西哈，后脚我就找不着。什么钥匙、手机、眼镜啊，一天能找八遍。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最吓人的是哈。上个礼拜哈、我把那个水壶呢放在煤气上烧着，转头去阳台那个晾衣服，哎完事儿就忘了。哎幸亏那个邻居哈闻到那个壶味敲门，不然家都烧没了。
2: 哎呀那个有点那个啥了，你不行啊，咱就事论事，咱别说是补不补的问题，不行你买一个那个什么在厨房放着的什么定时器，你拨个十几分钟、到时候它像闹表似的它叫你，对不能减少这种危险。
1: 哎，是，
2: 对，
1: 哎呀，是，孩子现在哈都不敢让我自己做饭了，要不我请什么保姆？哎，我不乐意，哎，我这还没老到那个份儿上呢哈，还有吧哈，就是这觉吧哈，根本睡不踏实，就是十点钟躺在床上哈，翻来覆去呢，得俩钟头吧才能迷糊着，半夜吧哈，两三点呢准醒，哎，醒了就胡思乱想的，哎，想我呢，这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想我姑娘呢，上班累不累呀、外孙学习跟不跟上上啊哈，哎越想越精神，是越精神呢是越着急，哎天快亮了呢才能迷糊一会儿，完早上起来哈头昏脑胀的就跟没睡一样。
2: 你先这么的，先不着急给自己判定说是哎呀老年痴呆呀，哎呀我记忆力减退呀、不要给自己下这样的定论，你呢、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连续要是睡觉睡个好觉睡两三天，然后这种情况会不会好转、我觉得你可能思虑的有点重，就是想的东西太多，让自己休息不好，所以就是容易健忘，这个是很正常的。师傅你说呢？师傅我觉得他这个不像是老年痴呆什么的这种问题，我觉得还是可能是睡不好觉。
4: 这个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是啊，这个思虑过度了，劳伤心脾了，这个心血亏虚了，也就表现成失眠、健忘、精神不宁、心烦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1: 哎，尹老说的对啊，我就是爱瞎琢磨，控制不住。哎，赵明老师，就是我听你这几天讲那个核桃蛋白肽，说是对那个记忆力好，还能那个养那个脑神经。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得赶紧补啊？再这样下去啊，我真怕拖累你啊。
2: 核桃肽倒是可以补，因为你这个是脑细胞营养不足，营养不足的原因是你睡不好觉，总也不让他休息，他总加班，所以他没有办法休养。你的第一个从睡好觉开始，要求自己能够睡好觉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再去吃一些有益于脑细胞营养的东西。核桃肽呢，它肯定有它的优势，因为你就是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哪怕你什么把黑桑葚、黑芝麻呀，什么这些黑枸杞、什么乱七八糟的黑色东西都放到一起去熬去，你也不见得人能够立刻补充到什么程度，因为你脾胃吸收比较弱。而且我师父讲了四伤脾，脾不生血则心神失养嘛，首先是脾得是因为你这个运化的问题出现了障碍，所以导致的是什么东西吸收不是很好，然后它进而才会影响到我们对心脏的供血，它是这种。所以你呢吃这个核桃肽呢，可以不经过我们的肠胃让它快速的吸收，它吸收进来的话就是我们核桃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了，你比如说欧米伽三呢、精氨酸、谷氨酸呢，你吸收的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现在广泛的被应用在了滋养脑神经和修复神经损伤、改善睡眠和记忆力的这些临床上面，所以你用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可以来用的。

0: 啊，但是睡觉之前不行，你也先按照我们之前教过的，比如说，中医五行疗法当中有拿足和那个揉腹的这两招，你可以让工作人员教着你，然后你长期去做，很有益的，啊，挺好。我觉得你没有往那个老年痴呆发展的方向，你现在就是健忘，睡不好觉，这个还是很快就能调整过来的，
1: 哎，张明老师，
0: 啊，
1: 我就怕
0: 啊。
1: 这个，哎，我就怕，就是我有个老姐妹哈，她妈就是
0: 嗯，
1: 老年痴呆，最后连闺
0: 哦，
1: 女都不认识了，哎，大小便也不能自理，拖累的她哈，提前退休在家伺候，哎，人都熬垮了，我可不能走那条路啊。张明老师，这核桃蛋白肽哈，啥时候能有啊？哈，我得让我闺女赶紧给我订上。
0: 这现在前厂长那我没有跟他聊完，然后等我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吧。你今天先这个样子，我让我师傅呢给你开个小方，然后你先用着。啊，然后
1: 哎，
0: 慢
1: 谢
0: 慢的，
1: 谢。
0: 如果赶上有机会，田总那边有那个多余的库存，可以给我们分一点的时候，我再直接告诉大家。你再等些日子，好不好？
1: 哎，行，那太好了呢。
0: 啊，哎，行了，师傅，你先给他开方子吧。
2: 好，这位朋友啊，你听着啊，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也方便。这里边有酸枣仁儿5克，白芷仁儿10克，远志6克。核桃仁儿20克，水煎服，它可以起到养心血、安心神、健脑益智。哎，这里边的核桃仁呢，它为君药，补肾益精、健脑益智。它再配合核桃蛋白肽，这个中医呢，五脏呢同调。哎，小分子肽呢，还可以直接被吸收到心槽里，可以起到内外同调、标本兼治，有这么样一个作用，哎，
1: 哎，那，谢谢谢谢张云老师啊，
0: 没事，
1: 我先用着，然后这核桃蛋白肽呢，要是有货呢，你们一定要在节目里说啊，
0: 我会的，会的，会的啊，
1: 哎，那好，
0: 哎，
1: 哎，那
0: 好
1: 张云
0: 嘞，
1: 老师再见，哎。
0: 哎，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才这位阿姨呀，让人揪心啊，记性差，差到烧水的时候水壶忘了关了啊，差点酿成一个不可挽回的这个损失。那么失眠焦虑呢，也怕拖累儿女。那么希望阿姨在咱们老师和任老的刚才的指导之下呢，能够早日恢复咱们的健康。也提醒大家，场外的健康专线呢，已经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那么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任老师好，赵宁老师好，小陈也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非常喜欢你们节目，热闹闹的，有意思，还能长不少见识。
0: 谢谢。
4: 赵宁老师，最近听你讲，我才知道原来蛋白肽真是好东西啊！以前我还觉得我父亲吃过呢。
0: 你给你父亲吃过？
4: 对，对，我爸
0: 你
4: 今年
0: 父
4: 七
0: 亲
4: 十
0: 是
4: 八了，3年前得过脑梗，当时也看得及时，抢救及时，命保住了。但是左边身子不利索，走道拖了个腿，左手也握不了拳头。最要命的是记性，刚说的话转眼就忘，有时候连我名字都得想半天。
0: 记性
4: 看
0: 很
4: 我爸那样，我心里特别难受。大夫说要注意二次脑梗，要控制好血压、血脂，也吃了不少药。后来也听别人推荐吧，说给我爸买了2罐进口的那个那叫啥蛋白粉，
0: 进口的
4: 花
0: 蛋
4: 了
0: 白
4: 小
0: 粉。
4: 两千。对对，说是补充蛋白质，能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我爸也听话，每晚是喝，能喝能有3、4个月吧。
0: 3、4个月了，那喝完有什么变化吗？
4: 要说没效果吧，好像精神头好了一点儿，脸吧没那么蜡
0: 精
4: 黄，
0: 神头
4: 也就那
0: 好
4: 样。
0: 一些。
4: 对，那该记不住，他还是记不住。左脚和那个左手还那样，拖着个走，然后肌肉吧，该萎缩还是萎缩。我琢磨着，这蛋白粉是不是没啥用啊？还是说我爸这情况太严重，补啥都没有用啊？
0: 不是蛋白质没有用，蛋白质可能对老年人来讲的话，吸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你哥有一些运动员的话，他为了增强这个肌肉的弹性嘛，保持肌肉的这个指数的话，他可能也在服用这个蛋白质粉。那你岁数小的同志，你就可以吸收，但是老人对这种大分子蛋白，他就吸收。

0: 受不了。你尤其像你父亲还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这个患者，那就更不那啥了，就更吸收就成了费劲的这个事儿了，对吧？所以你这个吧，老年人进补不要盲目的去进补，老年人吃东西哈，在于精而不在于它的量，不是说你给他吃了就完事儿了，你要考虑他身体是否是能够承受得了，你知道不？哦，我不建议给他、
1: 哦、
0: 给那个老年人进盲目的去进补
1: 啊、哦，
0: 嗯，
1: 我说呢，他的记性怎么一直都不好？那腿儿吧，你越来越软，原来大分子进不到脑子里，也补不到肌肉里啊。
0: 他得吸收不了，就是吸收不了的问题。
2: 嗯、
0: 哦、
1: 啊，
2: 这位朋友哈，
1: 啊，对，
2: 你看你这个
1: 父亲，那我爸确实有时候那啥呀，他是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0: 你不知道，对，不知道咋回事儿、
2: 啊。
0: 我师傅不说吗？中风后遗症。
2: 嗯、
0: 哎，
2: 嗯，这个就是中风后遗症造成的。他呢是气虚血瘀痰浊主弱了、
0: 嗯，
2: 这个脑髓呢失于濡养所造成这个情况。
0: 嗯嗯，
2: 你看你用这个大分子这个蛋白粉啊，性质呢它比较滋腻，本来它就消化不好，这个吸收不好，你父亲呢在一个年纪呢大了一些，脾胃功能就弱了，吃进去之后大量的这个蛋白之后它还起不到作用，反而呢会产生痰浊淤堵在身体之内，它是你这种情况是越补越堵。你父亲呢这个可以用这个益气活血化瘀通络的方法，而且呢必须用这个比较纯的好吸收的才能直达这个病的根啊，把淤堵这个经络呢给它打开，把亏虚的这个水海呢给它补上来，这样症状才能逐渐的好转。
1: 哦，对，那我爸他有时候确实是腹胀，大便也不成形，我还以为吃药吃的呢。哎，张林老师，那我爸这情况用你们这个核桃蛋白肽能不能行？
0: 啊，核桃蛋白肽呀，那你要给你父亲用可以啊，因为它本身的作用哈有两点，第一个是核桃蛋白的吸收，第二个它是以肽的形式进入到身体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属于现在咱们国际上比较尖端的一种补充的方式，用肽形式去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它不用经过你脾胃的吸收，然后直接就能入血，所以它也想通过你的血脑屏障进入到脑细胞濡养脑神经的这块，肽制品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现在有好多的那些脑梗后遗症，你看啊，就是国际上先进的治疗方式都用肽能量的注射液的形式直接打进去，然后有益于保住我们的脑细胞萎缩，所以肽制品现在是还是比较吃香的一种方式啊。另外一个，肽制品利用核桃的形式进入到我们体内的话，核桃里面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这些欧米伽三就能够去营养你的脑神经，然后促进神经的一个修复，包括谷氨酸也是一样，谷氨酸在人体当中是管你大脑神经传导修复的问题的，所以你要给你父亲用的话，这个核桃蛋白肽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尤其是岁数大的同志，他更在乎的就是吸收能吸收多少，而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不用肝脏的首因效应直接吸收，它是这一点还是比较理想的啊、哦，你可以给你父亲用一点
1: 啊。那张林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盼头了。这一般这个蛋白粉、跟这个核桃蛋白肽是真没法比呀、
0: 啊。
1: 我父亲的脑梗就怕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跟瘫床上了、
0: 嗯。
1: 以后有机会一定给我爸体验体验。
0: 嗯，那这个机会真得等，因为田总那边还没有这个消息。但凡有消息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嗯，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啊。那么进口的蛋白粉咱们吃了四个月，精神头稍微有点好，但是其实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大分子进不了脑细胞，对吧，也进不了咱们的肌肉细胞，钱是花了，但是呢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期待的那个最后的结果。那么核桃蛋白肽呢，小分子穿过脑屏障，那么直接呢能够这个修复咱们的神经啊、修复咱们的肌纤维。那么赵宁老师呢也是刚才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包括他是亲自的去参与到这个核桃蛋白肽的研发过程当中，盯着纯度啊、优化我们的工艺。那么关注咱们的节目呢，大家呢后面呢可能会能争取到更好的一个核桃蛋白肽的一个

0: 好消息，别让咱们的老人呢错过了黄金的干预期。那么还是这样，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仙人掌能在沙漠里不喝水？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一提到沙漠，我们脑海里就会出现一幅画面：骄阳似火，黄沙漫天，到处都是干巴巴的，几乎找不到水源。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很多植物连几天都撑不住，很快就会干枯死亡。可是有一种植物却能在沙漠里顽强生存，甚至长得又壮又结实，它就是浑身带刺的仙人掌。很多朋友都会好奇，仙人掌难道不用喝水吗？它到底藏着什么神奇的抗旱魔法呢？其实仙人掌并不是不需要水，它和所有植物一样也离不开水分，只是它把自己从头到尾都改装成了一个超厉害的抗旱生存专家，浑身上下都是为了沙漠生活量身定做的。首先我们看到的尖尖的刺其实就是仙人掌的叶子，为了适应沙漠，它的叶子慢慢退化，变得又细又尖，这样一来水分就很难从叶片上蒸发掉，相当于给自己穿上了一件锁水外衣。而且这些尖刺还能保护自己，不让沙漠里的小动物轻易吃掉它。再看它的身体，仙人掌的茎干又厚又肥，肉嘟嘟的，里面全是储水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移动水囊。沙漠里偶尔下雨的时候，仙人掌就会抓住机会拼命喝水，把水分全都存在茎干里，等到漫长干旱的日子来临，它就会慢慢消耗储存的水分，几个月不下雨也完全不用担心。更厉害的是它的根，仙人掌的根不会往深处扎，而是向四周铺得又浅又广，像一张大网一样散开，只要有一点点雨水，它就能立刻吸收，一点都不浪费，就算是很小的露水它也能悄悄地收集起来。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身本领，仙人掌才能在干旱炎热的沙漠里顽强生长，成为沙漠里最亮眼的绿色勇士。所以你看，仙人掌能在沙漠里生存，靠的不是魔法，而是大自然赋予它独特的结构和超强的生存智慧，哪怕在最艰苦的地方也能努力活下去。仙人掌是不是既坚强又神奇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

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点什么呢？聊一聊咱河南人爱听的豫剧。您听啊，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辕门外三声炮，响如雷震，天伯府走出我报国臣。是不是一听到这些唱词儿，脑子呢都不用去转啊，旋律自己就蹦出来了呢？不管您在天南海北，只要这唱腔一响，心里头啊立马就明白了，哎，这就是咱河南的戏，错不了。没错啊，豫剧这一地方剧种呢传了上百年了，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它就已经是河南这地界上有头有脸的戏曲了。它长在中原，骨子里啊就带着咱河南人那种啥都能装啥都能容的大气劲儿。一路走来呢，他学了昆腔、吹腔、皮黄，还有别的梆子戏的一些长处啊，又掺和上了咱河南的民间小调、说唱、俗曲，最后呢，就成了这个味儿。什么味儿呢？又朴实又细腻，很是亲切，美得动人。后来呢，戏曲唱遍了全省各地，为了对得起不同地方老乡的耳朵，慢慢就分出了不同的风格。那这就是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盘点的豫剧地域流派。那小新要说到这个豫剧地域流派的时候，您会想到哪一些地域流派呢？好的，您先来想着。那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先来欣赏到的是王慧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辉老师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大哥讲话李太篇，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耳熟能详啊？估计有朋友已经跟着哼唱起来了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什么呢？就是聊一聊豫剧地域流派。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唱腔是什么流派呢？没错啊，有朋友就说了，是降服调。是的，那咱们先来说一说最老最正根儿的降服调。这降服调啊，清朝乾隆年间从丰丘县清河集那儿的许门传出来的。因为那时候啊，那块呢归开封府降服县管，所以叫降服调，也有人叫它十字调、河南梆子。它用的就是咱们开封话，调子悠扬，五音俱全，是正儿八经的中州正音，听着好懂，还特别的亲切。他的唱腔呢是往上走的，男生

高亢古朴，女声呢是委婉又俏丽，整个大方有味儿。唱的时候呢，真假嗓子换着来，讲究气儿和嗓子的配合，亮堂但是不刺耳，大气里头呢又透着这些细腻。降服道的地，这个底子是非常厚的啊，继承了宋元杂剧的老基因。演得多的是咱们身边的事儿，直戳您的心窝子啊。您熟的不能再熟的，像这个花木兰、穆桂英挂帅。

0: 问题都是因为这个问题，然后产生出了其他连带的这个事情出现。所以现在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啊？用我们去总结的话，他就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免疫能力弱了。咔嚓一下，这个人就全倒下了。你看，这睡不着觉，这刚才您说的对吧？睡觉成问题，完事是风湿骨关节的问题，然后就是咳嗽。你看没？这是你发现，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个情况。而这样的人往往是什么呢？吃不好，睡不好，这个是个必然的，因为他免疫系统瘫痪。哎，这就是免疫力比较低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免疫力要是低的话，它会带起来全身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去提升我们免疫的功能呢？
1: 对，
0: 现在你说提升免疫力的这一块的话，在临床当中，要不心细胞，你像孩子们用的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再不然的话就是什么转移因子之类的东西。但你发现那个对老年人的这个就是效果，一般般。不能说他没有啊，就是一般般，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老人的身体弱
1: 啊，
0: 你弱就是我们说虚还不受补呢、
1: 啊、
0: 你在这么弱的情况之下，你要调的是你的体质，而不是说我要去干别的东西。你得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强壮起来，你治病你才能说三天才能达到很好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才能有疗效。你要是身体都不好起来的话，你吃一个礼拜，你吃一个月，你也只会见到身体越来越弱。所以说，我说老年人现在的这个情况啊，不是说你吃药吃的少，也不是药效不够。我跟你讲，正八经的老人服药，65岁以上的老同志服药是成年人的一半。
1: 嗯，
0: 什么叫成年人？就是你壮年的一半。你看看现在我们都吃壮年这个药量了，跟成人的药量一样。你跟20岁、30岁、40岁的这个同志们吃的是一样的药量，但事实上我们的药点去指导的药剂师去指导你的时候，你像我们会告诉大家说你要吃成年人的一半。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你吸收不了那么些啊。你吸收不了，却非要撑两碗米饭，你就半碗饭的量，你非得吃两碗米饭，你说你身体是不是越吃越弱？
1: 啊、哦，那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他可能吃的量是成年人的一倍，比如咱们吃一粒，他吃两粒，
0: 问题就在这里，
1: 对吧？他
0: 觉得所以不是你的药不好，
1: 他觉得两粒会效果好，效果快，
0: 是你自己。那天我说你筛子喂你不吸收，
1: 啊、
0: 是这个事儿，
1: 对，吸收的问题，
0: 哎、
1: 对吧？
0: 嗯，
1: 但
0: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很矛盾的一个问题，对吧？
1: 对，所以免疫低下有老慢病的人适合用核桃肽。为啥适合用核桃肽？这个，赵宁老师，你再跟我们再详细说一下。刚才说的是免疫力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咱们免疫力低下的问题，有老慢病的人，他为啥对核桃肽对他就挺有用的啊？
0: 那你看
1: 这个道理，
0: 咱们首先了解，
1: 啊、
0: 我不跟你讲了吗？问题要看症结嘛、
1: 嗯。
0: 你说核桃肽是干什么的？它首先养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对你的神经系统，这是我们讲过的一个问题。然后就对你的免疫，整个的免疫的能力一个整体的提升。它其实你吃这个东西就会让你脑袋清醒，然后身体强壮，你不爱生病。
1: 嗯。
0: 它核桃肽本身吸收的这个作用，就是核桃本身就有这么好的这些作用。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营养界的话，都会建议我们中老年同志都要去适量的服用这个核桃，对不对？吃一些核桃制剂，包括奶，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可以不行，你喝点核桃奶、
1: 哎、对，
0: 你自己在家做，对不对？为的不就吸收里边的这些营养物质吗？
1: 是的。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你看啊，我们有一个，我记得再早的时候，我在那个农村看那个江村放的那个电影，就在大操场上立块布，
1: 嗯，
0: 然后大家搬个小板凳看的、
1: 嗯。
0: 我那时候看着过《地道战》，你看着过没？
1: 我看到过，我这年龄还、
0: 你这个年龄也看
1: 过，
0: 是不是？
1: 看到过，对。
0: 哎，那个《地道战》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村子要不想被鬼子整个给端了，你说最重要的是啥？
1: 那得是就各个路口得有人守着，鬼子一来就能顶上去、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有人把风，
0: 对，来一个避一个，来一个避一个、为什么？他在旁边猫着呢。
1: 对，
0: 就是他是这个村子里头最大的一种防卫的一种措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是这样啊、
1: 嗯、
0: 我们人体的免疫就是我们人体的护城兵啊。
1: 嗯，
0: 那你咱们这个中老年同志的岁数大了，那么免疫系统也慢慢的减少了，也减员了，就是一个军队。

0: 现在下来的话，一个师现在就剩一个排了，
1: 嗯，
0: 你免疫力就低下了呗，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你一旦免疫力要是低下，这个人首先从吃饭上来讲，他就没有胃口，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没有胃口吃不好饭，所以身体是不吸收的能量就少，他就乏力，他就没有劲儿，
1: 嗯，
0: 一没有劲儿，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哎呀，这个身子不是这儿咳嗽两声，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脑袋又迷糊了，然后后天的时候胃口又差了，大后天的时候又睡不着觉了，然后再大后天的时候，哎，弯腰就有点费劲了，酸的急溜的，是吧？然后抬腿就费劲了，又不爱下楼了，没有力气站着了，成天在沙发上一坐了，就盖个被子都嫌冷。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你看，它首先是你的免疫系统塌陷了。
1: 嗯，免疫系统
0: 免疫就是你的护城兵啊。
1: 嗯，
0: 你护城兵没有了的话，那你身体的各个问题，你就看吧，它各个逐个击破，你的身体问题就是越来越多。
1: 那这全线崩溃，我们该怎么办呢？对吧？这是总不能看着它全线崩溃，满盘皆输的样子，对吧？
0: 那我们不能让它输啊。
1: 嗯。
0: 你让他输了的话，我们咋办呢？
1: 对啊，身体就咋就
0: 邪不胜正，邪要侵正了的话，我们怎么办？轻的时候是生病，重的时候人没了呀。
1: 对呀，
0: 整个变邪气了。
1: 嗯，这事咋办？
0: 对呀，
1: 嗯，
0: 那就补我们缺少的兵将呗。
1: 哦，
0: 那就修我的免疫力呗。
1: 那就是补病修成，对吧？把这个东西做好。
0: 对，你就是这么做的呀。
1: 嗯，
0: 你不光是在营养学界我们要关注这个，你就是中医界你也离不开，你也不能说的来我不管免疫了。
1: 嗯，
0: 来吧，你那来我就跟你干，你说能这样吗，师傅？
2: 嗯，这个宁宁吧说这个对啊，你看宁宁刚才说这个打这个比喻很恰当，这个护城兵，咱们中医呢管这个护城兵呢，就比如他是正气。中医讲呢，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嗯，
2: 这个护城兵啊，你看他往那儿一站，你邪气呢，他真就进不来了。你看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不逐渐就好了吗？对吧？
1: 啊，对对对，任老还是点得透哈。就是说这一句话，就把赵宁老师的刚才的这个道理啊，给上升到一个理论这个层面了啊，
0: 是吧？上升到真理了。嗯、
1: 对。然后呢，哎、就是怎么我怎么理解啊？如果可能代表很多的听友，他是怎么理解？就是，你这个城墙要倒了，这个兵线崩溃了，这个时候你呢要补充兵员，要补兵修墙。但是我这会儿问题又来了，那咋样补兵修墙呢？这个免疫怎么能够才能提高，把它恢复起来呢？
0: 啊，就是我们什么道理都懂了，
1: 哎，就是、过不好
0: 这一生，我也知道怎么做了，但是我拿什么去整？
1: 哎，对，我知道要补兵，那我拿啥补，对吧？
0: 拿啥补哈、啊？哎，我给你讲个事儿，小陈儿。
1: 哎，你讲。
0: 哎呀，我小学的时候吧，跟我们农村我有挺好的有一些同学，然后吧，我那些同学、啊，我们那个年代吧，倒不是说吃不上饭，反正那时候就是土豆子管饱。
1: 嗯，
0: 完就没到那么穷的那个时候啊，反正就是食物比较单一，所以我那个小学我那个同学吧，他从小就跟我似的，我的体质就比较弱，然后怎么看呢都是比较瘦弱的那一种。
1: 嗯，
0: 当时我那同学呢，我们那年代吧，好给同学起外号，
1: 嗯，
0: 完了就老管他叫小赖鸡。你们南方同志理解什么叫小赖鸡不？
1: 我通过你前面说的，我可猜一猜，就是那种就是身形小的，就是小不点的那种感觉，瘦瘦丁丁的啊，
0: 就是总是病病歪歪的那种。
1: 对
0: 啊，你看他什么时候说话就总是哎呀弱声弱气的那种，就黏黏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北方人做事是嘁哩咔嚓的。
1: 嗯。
0: 但是他就总是那样那个样子，就很柔的那种感觉，而且他很瘦。
1: 嗯，
0: 当时要跟我们农村说的话，我们农村要刮六级大风都能给他吹跑。
1: 嗯，
0: 特别瘦。然后赶那会儿吧，我们那时候不都挣工分嘛？那我师傅那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生产队那会儿啊，就是大人你去挣工分，小孩也有小孩自己的办法。
1: 嗯，
0: 我们倒不能去什么搬砖呐、啊，或者干的什么的哈、啊。我们这些小屁孩干啥呢？割猪草。
1: 嗯嗯，
0: 然后捡点柴火，
1: 嗯，
0: 就是干这个东西吧。我那个同学也干不了，
1: 哎、
0: 他是什么症状哈、啊
1: 嗯？
0: 就是干一会儿， 他自己首先的汗就出来了，刷就出来了，
1: 哎啊、
0: 然后就喘，脸色就煞白。
1: 嗯，
0: 完了我们呢就几个孩子就拍拍屁股，然后就往那个大队长那边去走，到队长那边就跟他、
1: 嗯、
0: 就跟他说、啊，他说他又犯病了，他又开始装病了。
1: 嗯，
0: 我们那时候确实有点那个啥啊，小孩啊，童言无忌、
1: 嗯，
0: 所以说啥都能说出来。后来我们队长一看，他说：“那你不行，你就休息吧，
1: 嗯，
0: 你就歇着吧，就别干了。”完，他还说不行。
1: 嗯、
0: 你知道为啥不？
1: 嗯，
0: 因为你挣不着钱，
1: 啊、
0: 那个时候小孩都挣，完事、
1: 嗯、
0: 你不挣，你不干点活的话吧，就我们这个孩子们就老挤兑他。
1: 嗯嗯嗯，
0: 知道不？哎，完了那个时候队长说，那没有办法了，这孩子体质比较弱，咋整啊？就给他安排点轻巧的活，就让他去看我们当时那个场院，场院就是看场院是啥哈？就是我们过去吧，就是。看着那个晒粮食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就到那去看那个我们搁那晒的那个粮食。
1: 嗯，
0: 为啥搁人看呢？我们那时候有的家养鸡呀、啊，
1: 嗯，
0: 有的个别的养几个猪崽子、
1: 嗯，
0: 那个东西的话，他可不管那个事儿啊，他得意呀、
1: 啊哦，跑到那儿去、
0: 哎、
1: 去那个啊、
0: 哎，哎，对对对，所以那样子的话吧，
1: 嗯、
0: 就比较费劲。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咋整啊？完了，他就搁那个草垛子里边啊，就是半靠不靠的，搁那晒太阳，搁、
1: 嗯、
0: 那休息、
1: 哎。
0: 然后眼睛就盯盯的，就瞅那个晒粮食那个地方，就看着那些猪啊，看着鸡啊那些东西。
1: 这浑身上下最累的就是这双眼珠子了，哈哈哈，躺在那儿、
0: 哦，
1: 对吧？
0: 对，
1: 这身体情况也是实在是太差了。
0: 然后那个时候吧，你知道不？就是那种看他那个体格子特别瘦弱嘛，要搁。现在我们讲的话，那肯定就是不吸收。后来长大了之后吧，我是多大岁数的？40来岁的时候吧，好像那时候见过他一回。然后那个时候他长得就比较那个啥，就一看哈，我们两个咱不能说属于两代人，但是他看起来的确显老。然后那个当年的大家就开始开玩笑，我说哎呀，当时的小赖鸡现在变成老赖鸡了，就是老了，都岁数大了，
1: 岁数大。
0: 有一年我回老家的时候，我们说我40来岁的时候回去一趟，完事看着他哈，他也是很长时间在村子里边就没太出门，然后体质就比较弱。完我寻思那时候小孩小时候的玩伴嘛，长大了以后不能再给人叫外号或者啥的哈，
1: 哎、不合适。
0: 哎，完我就先到他家去看看去。
1: 嗯、
0: 哎呀，看完之后啊，那个场面呢，我就，哎呀，就感觉真是都是看完了以后心里都是揪着慌，你知道不？
1: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呢？他现在
0: 那时候吧，怎么来说呢？就是，他那阵儿吧，就搁农村住嘛。他家住的那个房子还是过去的那种老土坯房，现在人都盖上大瓦房了。
1: 嗯，
0: 他现在还是那种老土坯房，就是一看那墙皮子都掉了。他们家那个院子，我感觉好像，没有人去拾掇，就没有人去管。那边就是靠墙边长了很多的那个杂草，然后那个苞米杆子啊都堆了有半人来高了。
1: 嗯，
0: 当时我到他家的时候，我敲门敲了半天门，完里边才传出来声音，一隔着他那个门板子，就那个门缝哈，你一闻，哎呀，就那股发霉的味儿和那个药的味儿，就有点像啥那个药渣子，然后和多少天不清理了之后，完跟那呕啊呕啊的那个味儿。
1: 哎呦，
0: 因为他那个屋子吧，那个老土坯房吧。他拿的有的塑料袋什么的给那个窗户和有缝的地方你就看吧，他就抹的拿那个灰呀土啊就开始抹，反正也不通风，这个味儿就你一开门他就呛鼻子。完了那个我那个老同学吧，他就搁那个炕上躺着，然后就瞅那个，反正就哎那个被子别说啊，就是可能也是洗一洗的不太方便，身体比较弱，你都看不出来什么颜色了。其实我就觉得，哎呀，我说都这年代了，我说我这老同学怎么过成了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就是，就，哎，没法说，就一看就是过得非常的糟糕。完，我到炕边的地方吧，他家没有凳子，就还是那种那个再早的时候，我们那个过去农村用那个木头。批完事儿找一个板子定的，那个板子还不像说还给你打磨了，还刷一个漆什么的，啥也没有，就是原来的木头都已经那个掉皮儿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凳子上就搭着吧，都怕那个毛刺扎屁股，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不？完到那以后我一瞅，哎呀，我说我这老同学呀，真的，你看我那年是40来岁，我还不到50呢。
1: 嗯，
0: 然后他那个脸色苍白，那眼珠子都往外凸着， 就跟那直勾勾的看着你，你就看起来的话，就这个人就特别瘆人，你知道不？就特别让人害怕，然后他身上。

0: 起了很多的疹子，紫一块青一块的，有的呢还是那个破皮流脓的这个地方。哎呀，我一瞅啊，我拿手一摁，我一瞅，我说你这是蛇盘疮啊？
1: 蛇盘疮是吧？
0: 哎，
1: 这啥？
0: 蛇盘疮？
1: 蛇盘
0: 对，
1: 蛇盘疮。
0: 蛇盘疮就是当时的带状疱疹。
1: 哦，就哦、
0: 哎、
1: 哦，那个病，我听说得了以后，
0: 哎，
1: 可疼啊，对啊，
0: 啊，对对对呗，
1: 嗯，
0: 所以他要是一疼起来的话，他是往里边疼，
1: 嗯嗯嗯，
0: 他是循着你的经络往里头去长的，那你想想能不疼吗？
1: 嗯 嗯, 嗯，
0: 你知道不？
1: 对，
0: 所以像针扎的，就是那种感觉，他免疫力就特别差。你说带状疱疹就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一种，
1: 对对，大家都这么说，哎，
0: 对对对，然后不只是这样，
1: 嗯。
0: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没认出来你，你就抽他那个嗓子吧，里头咕噜咕噜咕噜的，就是说话完事儿个哑个脖子，完事儿那个还咳不出来、
1: 哎、
0: 啊，倒了半天气儿，就是像那个拉风匣子似的。
1: 嗯嗯嗯嗯，
0: 哦，就是你哥现在有很多的患者有那个慢阻肺，
1: 哦，
0: 就是这种症状，
1: 这就是慢阻肺的症状啊、
0: 哦、啊，对，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你呀还记不记得我呀，完事他就瞅瞅我，上瞅瞅下瞅瞅，摇了摇头，摇头啊动作都非常轻。完我就告诉他，我说谁谁谁，我一说出来的时候你就看他的眼睛啊慢慢的就亮了，我估计是想起来了，想起来我来了。因为他吧哈，从小体质就比较差，我俩就是班里头的病号，我心脏不好啊，打小就不好，所以我俩就是那个什么，就过去孩子们都说我俩就是长大能结婚的那种，因为我俩都特别的，就是体格特别不好，两个病包子，你知道不？
1: 嗯嗯 嗯, 嗯
0: 啊，完事你看现在那个他的那种身体情况，就真的比我见到很多的患者那个问题都要重，他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完我就跟他唠，他们就告我，哎呀，睡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年到头感冒都没怎么好利索，然后就是加上关节的问题。关节都变形了，类风湿关节炎，有的地方肿的跟馒头似的，有的地方那个关节变形，手都不是一个直条了，都是拐弯的了，所以他下炕就特别费劲。皮肤病，然后除了蛇盘疮之外还有湿疹，
1: 嗯，
0: 那个身上让他挠的呀全是血印子，完事还有慢阻肺，说话就得喘，你就是不喘不说话。
1: 哎呦，那他浑身上下每一个地方是好的啊、
0: 哎，
1: 坐着躺，
0: 哎哎、
1: 这就是坐着躺着站着都不行，都不得劲。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那你说怎么办？他这种情况不跟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老病样子了，
0: 对不对？
1: 一体多病了。
0: 哎，但你说啊，就现在临床的这种现状，一旦遇到这样的患者，你说你怎么办？
1: 哎呦，这个
0: 你是先给他治哮喘？
1: 还是先
0: 你还是先给他治失眠、
1: 嗯、
0: 你还是调他的那个感冒，你还是要增强他的免疫功能，
1: 那就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了吗？这个
0: 对，你看你现在你想怎么办、
1: 啊、
0: 现在的医生治疗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嗯、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说你要治哪个，
1: 你挂个什么科对吧，
0: 哎，就你挂什么科你都比较费劲、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出来的话，他身体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咱说不好听的哈，就两口气支撑着，气儿一散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吊着这口气儿，对吧，
1: 嗯嗯 嗯, 嗯，
0: 他这个倒没有那么严重，那你是不是也得吊着他的精神头？
1: 对，
0: 人的这个精神头不光是我们外在的表现，他这个精神头也是药物在体内运化能不能运得开的一种表现呢。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说的，我先给他来治咳嗽哮喘，哎呀可别喘了，哎呀你可别下不来地了，你可别疼了，你可别痒了，我们不能这么治吧。
1: 嗯嗯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首先你先让他的精气神能够恢复过来，精气神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他才能很好的去吃他的药，你再去有的放矢的，我再去怎么去做，是不是，
1: 嗯嗯，
0: 他能这么去做。所以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就是要调他的免疫功能、
1: 哦、
0: 免疫功能好了他能吃饭，
1: 对，
0: 就胃口好了嘛、
1: 嗯、
0: 你才能吃饭，
1: 嗯，脾胃吸收了才行，
0: 对，
1: 身体才能够把体质改善起来，免疫力才能跟着往上走，是吧，
0: 最起码你问题不能让它再严重了吧，
1: 嗯嗯 嗯，
0: 你都这样了，你再严重是不是你这个问题就没法长了， 所以你不想让它再严重下去，你是不是得有个好的体格子？
1: 对，那
0: 你没有好的力气去对抗疾病，你不严重都怪了。
1: 嗯。

0: 啊。
1: 那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没得选、啊、
1: 那时候你后来咱们这个道理咱们理清楚了哈，后来咱们用一个什么方法把他的这个免疫力给调回来的呢？
0: 对呀、后来我就跟我师父研究啊，我师父原来是想给他开点中药、后来我俩一商量，我说那不行啊，你就给他开中药，完过几天我们走了，他体格子根本就上不来，那药物的作用，你就是草药他药劲儿得多大，而且草药你不能说你让他吃，来你吃三个月、一副药能吃三个月吗？
1: 不行，这个
0: 你不能吧、
1: 这个、
0: 对不对、最多你就开半个月的这个药啊、那你之后怎么去调？没办法，没有人过来呀、你让别人去看你怎么看呢？你没有办法去整，所以后来我师父就跟他去研究，哎，先可免疫的问题、能做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老家你四处常见的，那就是本身的核桃的问题嘛。然后那阵儿吧，我车里头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个山核桃，但是那个季节核桃也没下来呢，所以你只能是从那个我们自己的包里边给他拿出来了一点那个核桃肽、当时我们没有多少，那是我师父自己吃的、我们走到哪去我们都带点那个东西比较方便嘛、你搁那里头你愿意搁嘴里就搁嘴里，我愿意泡水就泡水、我们一般都是一个矿泉水直接倒进去哗哗哗一晃开了完就直接喝、就那种，你知道不，哎，
1: 那喝完咋样？喝完以后
0: 啊，我师傅你就得这么去整了。告诉他，你就这个东西啊，回头你这几袋先喝着。等我们到家里以后，完我们要有的话再给他邮过来。就这么的。哎，整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吧，给他用，好像最初给他规划的就是一个月左右。然后我们就跟那个村长啊就说这个事儿、说那老赖家，那赖家他就这种身体体质啊、那个你多照应着点，因为他家没有什么邮政的地址，都得寄到村委会、啊，让他给送一下。他说那没有问题，都是边对边大的，那对这点忙都没有事儿啊。后来这不就喝吗？喝一个月，那你先看呗。你对不？那你没有招啊，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喝了就能好，但是你总得让他先试试看吧。对吧？然后当时就给他去用了，那阵儿哈也确确实实没有抱太大的那个希望，就寻思增强他的体质之后哈、他的病情最起码不往坏了发展了。但是吃完第一周的时候，那个我给他们那个老赖家他们家没有电话，我给那个老村长老支书打电话，然后就问那老赖家，我说赖家他家情况怎么样了？我现在有的时候都记不得他的全名，我只知道他姓孙，叫啥全名我也记不住了。然后那一阵儿吧，你知道不，他那个精神头什么晚上咳喘的问题吧就那个变得轻多了，反正他说听那意思可能睡觉哎能多少能睡一会儿了。然后赶着一个来月以后吧，能下炕能走动了，然后他这个体质确实是很好了啊，也愿意出他那个土坯房然后去晒晒太阳了，有的时候还能跟邻居聊两句。那后来我们不就给他一直在吃吗？你没有了我们就算计的日子，然后就给他寄过来，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会是啥呢，是我舅奶的孙子结婚，我们又回去了一趟，回老家去一趟。回老家去的时候，我们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哎，你别说啊，这个家啊，虽然土坯房子没有改变，但是那个墙头的那些草什么的，都给整干净，都整利索了。然后那个苞米杆子什么的话，也堆到一起，都拿绳什么都晾好了，都绑上了，等着冬天烧火了。哎，还行，反正整得利利索索的。我看他家那个窗户下边那个窗台的上面，搁外边还放了两盆花。当时那个老赖就搁那房门口那地方站着，他穿了一身是藏蓝色的。应该是中山装，
1: 哎呦，还这是板板正正的呢啊！
0: 哎，板板正正的，但是吧，那个是衣服穿了很多年了，能看得出来，洗的都洗出泡泡来了，哎，但是很干净。那个扣子系的也是板板正正的，这个脸色比之前要强一些了，就多多少少不像之前那样白的都黄了吧唧的、白了吧唧的那种颜色，反正眼珠子也不那么突突了。看着我这从院子往外走啊。他就笑，他就乐，离老远了就叫我，他告诉我赵宁啊，啊，就叫我，哎，我听着还挺好，我说呀，我说你都能看清我，都能叫着我了，还能认识我了啊，完他就乐，咋不认识啊，都几十年了，就
1: 哎呀，人开始有精神了啊，至少能够这个中气也足了，还能喊人叫人了，对吧？

0: 对，能含着，那就行了呗。
1: 嗯，
0: 啊，反后来也确实是精神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赖叽赖叽的了。
1: 这个，
0: 反正我感觉我那回再看到他的时候吧，他比我之前那个见到他的时候，反正你别说好利索了啊，他有的时候说那个一变天儿的时候，比如下个雨啥的啊，有的时候还能咳咳咳嗽，但是咋的也比之前好个，反正六七成左右吧。反正他咳嗽的这个事儿呢，他自己跟我讲，好像是也是少了，就是比之前要少了。然后那个什么收拾东西啥的，多多少少也了。那我说参加婚礼，人家穿的是一装，那跟那个跟我们那个过去农村来讲，这就很正式的这个衣服了，
1: 嗯，
0: 挺好了。所以就从他这个事儿当中吧，我就能跟你讲清楚一个道理，你发现没有，陈儿？
1: 嗯，
0: 就是别的我不敢说，我师父老吃那个核桃肽这个东西，它包治百病，这个我不敢那么说，它也没有那么神奇。但是这个东西对免疫力的提升，绝对有它独到的这个地方。
1: 对，
0: 知道不？
1: 听这个故事是这样，
0: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肽的这个元素在这个里头。
1: 嗯，
0: 因为肽呀，那种小分子的东西，它能直接进入到细胞，直接就给你吸收了。
1: 嗯，
0: 你身体能吸收了，这个人就能支棱起来。
1: 对 对, 对, 对，
0: 支棱起来就是站起来，对不？
1: 嗯，
0: 然后你那些什么感冒啊、咳嗽啊、什么睡眠差呀、皮肤病啊这个问题，哎，它慢慢的也别说好，你不用药也很难自愈，对吧？
1: 对。
0: 但是它却能配合药物的时候，让你人体能够吸收，你好得快。
1: 嗯，对。
0: 啊，这个东西是很牛
1: 的，是的，嗯，
0: 哦，这个现在你搁咱们中医上边的话，也是有据可查的，
1: 啊、
0: 是不是，师傅？
1: 咱人老说说，哎，
2: 嗯，对对，你看刚才宁宁给大家讲这个啊，就叫啥呢？咱们中医说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咱们这个老赖家啊，哎，给他正气补上来了之后，这个邪气呢，他自然就退下去了。这个宁宁啊，这用这个方法呀，嗯、很对路的、
1: 啊，
2: 哎，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对你看，
0: 哎、
1: 这个能给任老这个肯定一下，任老用中医的道理呢，给咱们印证了一遍。这赵宁老师，但是这个核桃肽呀、啊，我现在还在想啊，这核桃肽有这么大的本事，他肯定他身上有一些。嗯，别的东西所没有的特点，你比如讲它的一些优势啊，嗯、或者这东西，
0: 啊、
1: 哎，咱
0: 优势，
1: 啊、嗯，对，比如讲它是小分子的核桃肽呢，我们现在知道，那、嗯、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什么能让它，就是你问我们拿小赖技术而已的，对吧？就是它能够让它身上有确确实实有改变改善。那么这个核桃肽它本身到底有啥本事，能够让身体能够有这样的改变？
0: 啊，你是想知道这个核桃肽拥有什么样的本事、
1: 嗯、
0: 能给我的同学就是变化这么大，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我有一个小疑问，对对对。
0: 其实你要说本事吧，我觉得核桃肽它主要是我说的话，你让我说别的我说不出来，但这个它有两个优势，我觉得是我比较看重的。它第一个就是小分子核桃肽，
1: 嗯，
0: 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本身就是现在最前沿的也是高科技的一种形式。那么这个肽制品啊，它跟我们平常日常所吃的什么蛋白质营养啊这个东西不一样。你看蛋白质的东西在生活当中几乎像肉蛋奶都是大分子的蛋白，
1: 是
0: 年轻人吃着没有问题，老了你发现吃肉你吃不了两块，但是年轻人却能啃两个猪蹄子，对不对？就是年轻人脾胃的功能、
1: 嗯、
0: 大分子结构的没有问题，人家可以正常长肉。但是大分子的东西到老人身上了以后，他就不耐受。你没发现跟那个药剂师去指导大家，正常的老年用药的话，他应该跟孩子一样是成人的几分之几。这就说明他的脾胃功能跟小孩子一样，不能说不健全，而是功能要下调了，功能不足了、
1: 嗯嗯、
0: 所以才会那样，它运化的就不及时。
1: 嗯，
0: 但是我们一直在讲一个情况，就老年人脾胃吸收的不是特别好嘛。你想啊，正常用药物就药量那么大，然后你还没有办法去吸收，你能利用的都是那么一点点。那你说我们现在吃食物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你别管是药物还是食物，你就看你的体质就知道了。但是肽它不一样，这种小分子结构的这种产物的话，它能直接进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直接就吸收，所以细胞吃得饱，我们身体才会好。
1: 嗯，
0: 这就是肽结构的物质最大的优势，就是小。
1: 嗯，
0: 啊，进入到身体非常容易。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原料，它这个原料 你要搁我，你像我们吃的那个核桃肽的话，我师傅一直吃着，
1: 嗯，
0: 他是

0: 我们老家就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
1: 哦，
0: 就是、就这两点。
1: 那这个野生，
0: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
1: 得一定得野生的，那、家用的这些山核桃，那不得劲儿是吧？
0: 家用的反正营养物质少，它可能残渣比较多，味道还是不错的，但是它里面的精华少。我都说，我是个人认为啊，就是岁数大的同志，我们吃饭吃的是质，而不吃的量。
1: 那这个
0: 对吗？量就是多的意思嘛，质就是质量，你能吸收多少？我觉得岁数大的人吃东西要精。
1: 那这个、这个山核桃里面的啥东西是比咱们家养核桃要棒的？
0: 很多呀，你要是在我们长白山脉长出来的这个山核桃的话，就精氨酸的含量都比普通的核桃要高出一大截。
1: 那这精氨酸是个啥？就是我老听精氨酸这个事儿，但是我搞不清精氨酸是个啥。
0: 我就这么讲吧，精氨酸这种物质被提取出来了以后，在临床被应用在了养护血管和增强体质的方面。对什么那个对，就是血管硬化、斑块这些问题，它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对， 对，
0: 所以精氨酸它的用途还是很广的，就很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去用，因为我们也要防范心脑血管，对不？不只是这个样子，它还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和磷脂。
1: 我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赵林老师，咱们还得回到一个事儿上来啊。就是这个核桃太太呀，这个大家呀，这个什么时候能用得上这件事儿？我还是再次拜托您和田总去沟通一下。
0: 对，我还得再沟通，但是目前为止我回答不出来您的这个详细的情况。我再沟通一下，然后有消息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讲。
1: 行，那我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哈，咱们今天呢让这个赵林老师去放心的去和田总呢去沟通，咱们听众朋友们也别着急，我们俗话说好饭不怕等嘛。那么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赵林老师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几个故事，要记得啊，第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护城兵护城河啊，这个墙倒了那你得补兵员，这个时候就要补什么，补我们的免疫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老话说叫老赖子其实就是病秧子，对吧？这病秧子变成小伙子了，其中用到好的地方就是咱们用到了野生山核桃肽。好，那么大家记住一句话，免疫力不垮，老慢病不发。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上半段啊，咱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00-909-1779400-909-1779来进行咨询，那么赵林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下面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看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让赵宁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我们今天请到第一位热线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张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可算打进来了。哎呦，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有点紧张呢。
0: 别紧张。
6: 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从讲那个玲子那口吧哈，我就跟着听。哎，你说的每句话我都信啊。哎，我今天呢必须跟你说一说，就是我的情况，你给我拿拿主意。
0: 可以啊，您讲。
6: 我这两年哈，就是记性呢越来越差，差到我自己都害怕。前脚放的东西哈，后脚我就找不着。什么钥匙、手机、眼镜啊，一天能找八遍。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6: 最吓人的是哈，上个礼拜哈，我把那个水壶呢放在煤气上烧了，转头去阳台那个晾衣服，哎，完事就忘了。哎，幸亏那个邻居哈闻到那壶味敲门，不然家都烧没了。
0: 哎呀，那个有点那个啥了。你不行啊，咱就事论事，咱别说是补不补的问题。不行，你买一个那个什么，在厨房放着的什么定时器，你拨个十几分钟，到时候它像闹表似的，它叫你，对不？能减少这种危险。
6: 哎哎哎，是，
0: 对，
6: 哎呀，是孩子现在哈都不敢。

0: 让我自己做饭了，要给我请什么保姆，哎，我不乐意，哎，我这还没老到那个份儿上呢哈。嗯，还有吧哈，就是这觉吧哈，根本睡不踏实，就是十点钟躺在床上哈，翻来覆去呢，得俩钟头吧才能迷糊着。半夜吧哈，两三点呢嘴醒，哎，醒了就胡思乱想的，哎，想我呢，这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想我姑娘呢，上班累不累呀？外孙学习跟不跟上上啊？哈，哎，越想越精神，是越精神呢是越着急。哎，天快亮了呢。才能迷糊一会儿，完早上起来哈，头昏脑胀的，就跟没睡一样。
1: 嗯，你先这么的，先不着急给自己判定，说是哎呀老年痴呆呀，哎呀我记忆力减退呀，不要给自己下这样的定论。你呢，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连续要是睡觉睡个好觉，睡两三天，然后这种情况会不会好转？我觉得你可能思虑的有点重。就是想的东西太多，嗯，让自己休息不好，所以就容易健忘，这个是很正常的。师傅，你说呢？师傅，我觉得他这个不像是老年痴呆什么的这种问题，我觉得还是可能是睡不好觉。
2: 嗯，这个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是啊，这个思虑过度了，劳伤心脾了，这个心血亏虚了，脑髓失养。中医呢还讲呢说。失伤脾，脾不生血，则呢心神失养，所以啊，你就表现的是失眠、健忘、心神不宁、心烦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0: 哎，尹老说的对啊，我就是爱瞎琢磨，控制不住。哎，赵明老师，就是我听你这几天讲那个核桃蛋白肽，说是对那个记忆力好，还能那个养那个脑神经。哎，我这情况是不是得赶紧补啊？再这样下去啊，我真怕拖累儿女啊。
1: 核桃肽倒是可以补，因为你这个是脑细胞营养不足，营养不足的原因是你睡不好觉，总也不让他休息，他总加班，所以他没有办法休养。你的第一个从睡好觉开始，要求自己能够睡好觉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再去吃一些有益于脑细胞营养的东西。核桃肽呢，它肯定有它的优势，因为你就是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哪怕你什么把黑桑葚、黑芝麻呀，什么这些黑枸杞什么乱七八糟的黑色东西都放到一起去熬去，你也不见得人能够立刻补充到什么程度，因为你脾胃吸收比较弱。而且我师父讲了，四伤脾，脾不生血则心神失养嘛。首先是脾得是因为你这个运化的问题出现了障碍，所以导致的是什么东西吸收不是很好，然后它进而才会影响到我们对心脏的供血，它是这种。所以你呢吃这个核桃肽呢，可以不经过我们的肠胃让它快速的吸收，它吸收进来的话就是我们核桃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了，你比如说欧米伽三呢，精氨酸、谷氨酸呢，你吸收的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现在广泛的被应用在了滋养脑神经和修复神经损伤、改善睡眠和记忆力的这些临床上面，所以你用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可以来用的啊。但是睡觉之前不行，你也先按照我们之前教过的，比如说中医五行疗法当中有拿足和那个揉腹的这两招，你可以让工作人员教着你，然后你长期去做，很有益的，挺好。我觉得你没有往那个老年痴呆发展的方向，你现在就是健忘、睡不好觉，这个还是很快就能调整过来的。
0: 张明老师，我就怕这个，我就怕，就是我有个老姐妹哈，她妈就是老年痴呆，最后连闺女都不认识了，大小便也不能自理。拖累的他哈，提前退休在家伺候，人都熬垮了，我可不能走那条路啊。赵明老师，这核桃蛋白肽哈，啥时候能有啊哈？我得让我姑娘赶紧给我订上。
1: 这现在前厂长呢，我没有跟他聊完，然后等我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吧。你今天先这个样子，我让我师傅呢给你开个小方，然后你先用着，然后慢慢的，如果赶上有机会，田总那边有那个多余的库存，可以给我们分一点的时候，我再直接告诉大家。你再等些日子，好不好？
0: 行，那太好了呢。
1: 行了，师傅，你先给他开方子吧。
2: 好，这位朋友啊，你听着啊，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也方便。这里边有酸枣仁儿15克，白芷仁儿10克， 远志六克，核桃仁20克，水煎服，它可以起到养心血、安心神、健脑益智。哎，这里边的核桃仁呢，它为君药，补肾益精、健脑益智。它再配合核桃蛋白肽，这个中医呢，五脏呢同调，哎，小分子肽呢，还可以直接被吸收到心槽里，可以起到内外同调、标本兼治，有这么样一个作用，哎。
0: 嗯，哎呀，那嗯，谢谢严老，谢谢张云老师啊。
1: 嗯，
0: 我先用着，我先用着，然后这核桃蛋白肽呢，要是有货呢，你们一定要在节目里说啊。
1: 啊，我会的，会的，会的啊。
0: 哎哎，那好，哎，那张云老师再见。
1: 哎哎，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才这位阿姨啊，让人揪心啊，记性差，差到烧水的时候水壶忘了关了啊，差点酿成一个不可挽回的这个损失。那么失眠焦虑呢，也怕拖累儿女。那么希望阿姨在咱们老师和任老的刚才的指导之下呢，能够早日恢复咱们的健康。也提醒大家，场外的健康专线呢，已经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那么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任老师好，赵宁老师好，小陈也好。
3: 哎，你好，你好，
4: 非常喜欢你们节目，热闹闹的，有意思，还能长不少见识。
1: 哎，谢谢。
4: 赵宁老师，最近听你讲，我才知道原来蛋白肽真是好东西啊！以前我还觉得我父亲吃过呢。
1: 你给你父亲吃过？
4: 对，
1: 啊，
4: 对，
1: 哦，
4: 我爸今年78了，3年前得过脑梗，
1: 啊，
4: 当时也看得及时，
1: 啊，
4: 抢救及时，
1: 啊，
4: 命保住了，但是左边身子不利索，
1: 啊，
4: 走道拖了个腿，
1: 啊，
4: 左手已经握不了拳头，
1: 啊，
4: 最要命的是记性，
1: 啊，
4: 刚说的话转眼就忘，有时候连我名字都得想半天，
1: 啊，
4: 看我爸那样，啊，我心里特别难受。大夫说要注意二次脑梗，要控制好血压血脂，也吃了不少药，后来也听别人推荐吧，说给我爸买了2罐进口的那个那叫啥蛋白粉，
1: 进口的
4: 花了小两千，对对对，说是补充蛋白质，
1: 啊，
4: 能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我爸也听话，每晚是喝，能喝能有3-4个月吧。
1: 3-4个月了，那喝完有什么变化吗？
4: 要说没效果吧，好像精神头好了一点儿，脸吧没那么蜡黄，
1: 啊，
4: 也就那样。对，那该记不住，他还是记不住。左脚和那个左手还那样，拖着那个走，然后肌肉吧，该萎缩还是萎缩。我琢磨着，这蛋白粉是不是没啥用啊？还是说，我爸这情况太严重，补啥都没有用啊？
1: 不是蛋白质没有用，蛋白质可能对老年人来讲的话，吸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你哥有一些运动员的话，他为了增强这个肌肉的弹性嘛，保持肌肉的这个指数的话，他可能也在服用这个蛋白质粉。那你岁数小的同志，你就可以吸收，但是老人对这种大分子蛋白他就吸收不了。你尤其像你父亲还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这个患者，那就更不那啥了，就更吸收就成了费劲的这个事儿了，对吧？所以你这个吧，老年人进补不要盲目的去进补，老年人吃东西哈，在于精而不在于它的量，不是说你给他吃了就完事儿了，你要考虑他身体是否是能够承受得了，你知道不？哦，我不建议给那个老年人盲目的去进补
4: 啊。
1: 嗯，
4: 我说呢，他的记性怎么一直都不好，那腿儿吧，你越来越软，原来大分子进不到脑子里，也补不到肌肉里啊。
1: 他得吸收不了，就是吸收不了的问题。
4: 嗯
1: 啊，
2: 这位朋友哈，
4: 啊，对，
2: 你看，
4: 那我爸确实有时候那啥呀，他是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1: 你不知道，对，不知道咋回事儿。我师傅不说吗？中风后遗症。哎，
2: 嗯，这个就是中风后遗症造成的，他呢是气虚血瘀痰浊阻络了，这个脑髓呢失于濡养所造成这个情况。你看你用这个大分子这个蛋白粉啊，性质呢它比较滋腻，本来它就消化不好，这个吸收不好，你父亲呢在一个年纪呢大了一些，脾胃功能就弱了，吃进去之后大量的这个蛋白之后它还起不到作用，反而呢会产生痰浊 淤堵在身体之内，他是你这种情况是越补越堵。你父亲呢，这个可以用这个益气活血、化瘀通络的方法，而且呢，必须用这个比较纯的好吸收的，才能直达这个病的根啊，把淤堵这个经络呢给它打开，把亏虚的这个水海呢给它补上来，这样症状才能逐渐的好转。
4: 哦，对，那我爸他有时候确实是腹胀，大便也不成形，我还以为吃药吃的呢。哎，张林老师，那我爸的情况用你们这个核桃蛋白肽能不能行？
1: 啊，核桃蛋白肽呀，那你要给你父亲用可以啊，因为它本身的作用哈有两点，第一个是核桃蛋白的吸收，第二个它是以肽的形式进入到身体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属于现在咱们国际上比较尖端的一种补充的方式，用肽形式去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它不用经过你脾胃的吸收，然后直接就能入血。所以它也想通过你的血脑屏障进入到脑细胞濡养脑神经的这块，肽制品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现在有好多的那些脑梗后遗症，你看啊，就是国际上先进的治疗方式都用肽能量的注射液的形式直接打进去，然后有益于保住我们的脑细胞萎缩。所以肽制品现在是还是比较吃香的一种方式啊。另外一个，肽制品利用核桃的形式进入到我们体内的话，核桃里面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这些欧米伽三就能够去营养你的脑神经，然后促进神经的一个修复。包括谷氨酸也是一样，谷氨酸在人体当中是管你大脑神经传导修复的问题的。所以你要给你父亲用的话，这个核桃蛋白肽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尤其是岁数大的同志，他更在乎的就是吸收能吸收多少，而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不用肝脏的首因效应直接吸收，它是这一点还是比较理想的啊。你可以给你父亲用一点
4: 啊。那像林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盼头了，这一般这个蛋白粉跟这个核桃蛋白肽是真没法比呀。我父亲的脑梗就怕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真瘫床上了，以后有机会一定给我爸体验体验。
1: 那这个机会真得等，因为田总那边还没有这个消息，但凡有消息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啊。
4: 好的，
1: 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嗯，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啊。那么进口的蛋白粉，咱们吃了4个月，精神头稍微有点好，但是其实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大分子进不了脑细胞，对吧？也进不了咱们的肌肉细胞，钱是花了，但是呢，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期待的那个最后的结果。那么核桃蛋白肽呢，小分子穿过脑屏障，那么直接呢能够这个修复咱们的神经啊，修复咱们的肌纤维。那么赵宁老师呢也是刚才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包括他是亲自的去参与到这个核桃蛋白肽的研发过程当中，盯着纯度啊，优化我们的工艺。那么关注咱们的节目呢，大家呢后面呢可能会能争取到更好的一个核桃蛋白肽的一个好消息，别让咱们的老人呢错过了黄金的干预期。那么还是这样，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手摸冰块会感觉手指被粘住？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用手摸冰块会感觉手指被粘住？这难道是冰块太喜欢我的小手了吗？别害怕，冰块不是想抓你的手，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物理现象，叫做快速凝固。我们先讲一下背景，我们的手上不管看起来多干，都会有一层薄薄的汗液，哪怕是刚洗完手也会残留一点点水汽。从科学原理来讲，冰块的温度通常在-10度以下，当我们的手指碰到冰块时，手指上的汗液会瞬间被冰块吸收热量，温度快速降到0度以下，从液态的水珠变成固态的小冰晶。这些小冰晶会把我们的手指和冰块紧紧粘在一起，就形成了粘手的感觉。根据物理学家的测试，当冰块温度低于-15度时，粘手的力度会更大，强行拉扯，甚至会弄伤手指皮肤。生活中这种现象很常见，比如从冷冻室里拿出冷冻肉、冷冻水果，用手直接摸也会感觉粘手，和摸冰块的原理一模一样。拿冰块冷冻食物时，一定要戴手套或者用毛巾、纸巾隔着，避免直接用手接触。那如果不小心被粘住了，别强行拉扯，把手和冰块一起放在温水里泡一会儿，冰晶融化了，手就自然分开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在我们河南呢，有一个小剧种非常的受欢迎，就是来自于泰康的道情。那泰康道情剧团呢，也被称为是天下第一团，因为呢只有这一个团啊，绝无仅有，所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百年道情的故事。中原大地上戏曲土壤非常的肥沃，在豫东乡间流传一门接地气暖人心的古老艺术，它就是河南道情。扎根乡土，传唱百年，道情以简版鱼骨为乐，用通俗唱腔讲述世间百态。这门古朴的地方小剧种带着泥土的芬芳，一路弦歌不辍，成为豫东百姓心中最难忘的乡音。

我穿来穿到哟，还有个一家能打东西，莫说鼻子里。

在线上把那个挂落的卷子也拿去吧。使用的东西配送去，问妹妹问妹妹，咱缺啥东西？缺啥少啥，缺啥少啥，只

0: 做啥哩？
1: 不谢吃，不谢喝，谢谢你款待俺的女婿。
0: 呀，
1: 哎哎，不是哩，谢谢。

小妹妹，大锅里添上几瓢水，别耽误明天五更下饺子，下饺子。嘿，那边的美女，那边的美女，还有盆，还有盆喝水没？

河南道情历史悠久，起源于传统的说唱艺术，扎根豫东周口商丘一带，世代在民间口头传唱。起初以单人说唱为主，伴着鱼鼓简板行走乡野，历经岁月演变，慢慢的从街头说唱发展成为有角色、有身段、有剧目、独具特色的地方小剧种，深深的融入一方水土的生活。道情的唱腔质朴明快，朗朗上口，曲调丰富多变，既有婉转抒情的慢板，也有铿锵热闹的流水板，表演形式简约灵动，唱词通俗易懂，不刻意去雕琢，却句句贴近民心。剧目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伦理佳话、生活趣事，唱家长里短，演善恶美丑，老少皆宜，雅俗共赏。

在百年的传承间，河南盗请积累下大批经典剧目，王金度借粮、张廷秀私访、雷公子投亲等曲目家喻户晓，一代代民间艺人坚守戏台，用心打磨唱腔，演绎故事，没有华丽的包装，全凭扎实功底与真挚演绎，让一出出老戏在乡间舞台久演不衰。

0: 星牙孩儿回来了。
1: 啊，夏夏，是星牙哥
0: 回来了。
1: 秀珠啊，
2: 秀珠啊，
1: 是星牙哥回来了。
0: 秀珠啊，我的母亲。

0: 出气他轻易为我，可他老人家
1: 怎么
0: 还是一面鬼。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一统鱼骨响，百年道情长。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小剧种泰康道情的百年发展，欢迎您继续收听。作为小众的地方剧种，道情一路走来历经风雨，许多老艺人不忘初心，坚守乡野舞台，走村串巷，送戏下乡，他们不计名利，一心守护本土文脉，用毕生的精力倾注在这门乡土艺术上。正是这份执着的坚守，才让古老的道情没有淹没在岁月之中。

谁知道到后来啊，成真理啊，障碍。

江啊，想起来还一家好亲戚啊，一朝不待

姐俩啊，我的我不去啊，老母亲那、啊、在祠堂内人落花鸡、啊、爸爸爸啊，讲的什么羞。

如今，河南太康道庆早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重视与保护。众多的道庆老艺人倾囊相授，年轻后辈潜心学艺，新编剧目不断涌现，古老唱腔融入新时代风采。从乡间地头到专业舞台，道庆不断地焕发新生，乡土韵味依旧醇厚绵长。一腔鱼骨响，百年道庆长。河南道庆是中原乡土文化的鲜活印记，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心声。岁月流转，乡音未改，愿这缕质朴动听的梨园乡韵继续地传唱下去，扎根沃土，生生不息，在中原大地上永久地回响。

0: 亲爱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丁丁。
1: 这越来越长的白天呢，咱们都知道，那个热气腾腾的、粽子飘香的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呀。
0: 说到端午节呀，咱们老传统里啊有两样东西不可缺少，一呢是吃粽子，第二就是挂香囊。哎，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老人就会亲手缝制几个花花绿绿的小香囊给我们挂在脖子上，闻着那股中药味儿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蚊子也不敢靠近了，整个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
1: 那其实啊，咱们古人聪明着呢，您要知道啊，这个夏天佩戴香囊的习俗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就写得明明白白的，里面装上艾草、兰草这些香香的这个药材啊，就是为了驱散夏天的浊气和蚊虫。到了这个唐朝、宋朝，这更是成为风雅事儿了。
0: 是啊，从以前皇宫里的娘娘啊、达官贵人，到现代呀、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几千年来呀、一到夏天，身上都是少不了一个小香囊。夏天呢，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挂个香囊，既能够清清爽爽的赶走蚊子，那种气味呢，又能舒舒服服的安神养心，让自己不烦不躁。这可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绝不是什么赶时髦的瞎讲究。
1: 今天呢，我就要把一款真正有来头、有讲究，让咱们闭着眼睛都敢买的香囊礼盒端到您面前。它就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
0: 这一听名字呀，心里就觉得踏实。你看呀，南京中医。

0: 药大学科学园出品，那是咱们最早的中国医药高等学府呀。由它出品的香囊，至少咱们在用料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了。再看这中华老字号皇室玉容，要知道能称得上老字号的至少也得有个50年的历史吧。咱们皇室玉容啊，它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的，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1: 我看着这盒里啊有4只呢啊，分别是安睡香囊、避蚊香囊、扶正香囊、疏肝香囊，这就是给咱们都想周全了啊，好好睡觉不被这个蚊虫叮咬，心情愉悦，这都是咱们夏天梦寐已久的健康生活状态呀，那真是太好了，有品质保障，它真的是值得买来试试。
0: 是的，今天推荐的南中医皇室玉容草本香囊礼盒，在专柜呀，在高档礼品店，它的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盒，价格呢，说实话不算便宜的。但是物有所值啊，它里面的每一种原料都是道地选材，每一个组合呢都是反复论证的，再加上老字号的纯手工制作，成本呢本来就高。但是今天厂家说了，咱们做的这款香囊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能够真正用上咱们地地道道的好东西。市场价格很多人呢其实是舍不得买的，这次呢咱们就直接拿出1000盒，按照成本价走，就当呢给咱们的父母长辈呀送一份夏季安康。到手价呢每盒只要99元，这算下来一只才20多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是给咱们台的听友的一份特别福利，您拿到的不仅仅是4个香囊，您拿到的是皇室玉容老字号真心实意为您健康着想的一份心意。咱们买回去那用处可多了啊，孩子身上挂一只，在楼下小公园里玩耍不用担心蚊虫袭扰了，哎，床上枕边放一只，烦躁的夏夜也不再是难熬的了，食欲不好心情差，那就在包上放上一个，拿出来闻一闻，没什么放不下过不去的烦心事儿了。今天每盒4只，到手价只要99元，订购2盒呢再送您2只。马上过端午节了，送给办公室的人，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再次提醒大家，优惠福利备货只有1000盒啊，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会问呢，这香囊不就是闻个味儿吗？夏天啊，真的是咱们必备的吗？我跟您说啊，咱们这香囊它可不是简单的香包，它里面装的每一味材料呀，那可都是中医方面专业团队精心配伍的，通过佩戴在衣服上，让草药的香气通过鼻子吸收，温和地帮我们调理身体。你想啊，咱们中老年人很怕什么？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像烙饼，夏天的蚊虫多，咬一口呢是又红又肿，换季的时候身上总是沉沉的，有时候心里还闷闷的，高兴不起来。咱们这个香囊啊，它不用内服，只是闻一闻，不伤肝不伤肾，心情愉悦了，很多事儿就会迎刃而解，真的是省心又省力。热线呀，您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咱们这套礼盒呀，它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4种帮助都给您装在一个盒子里了，一个关心睡觉，一个关心心情，一个关心防护，一个关心驱蚊，白天用哪个晚上用哪个，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来换，特别方便，每盒4只，到手只要99块钱，订购2盒呢就会再送您2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有人说呀，主持人呐，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全都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其实啊，您可以闻闻这个香囊，里边有薰衣草的淡淡花香，还有白子仁啊、石菖蒲这些药材的草本香。睡觉前，您就把它放在这个枕头旁边，闻那个温和安宁的味道，哎呀，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心也静了啊。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2盒呢还能再送您2只。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啊，400-710-2818，400-710-2818。
0: 是的，您可别小看了这个香囊，里面呢避蚊香囊里面有荆芥、薄荷、艾叶这些味道呀，人闻着是清新的草本香，但是蚊子闻了那是要掉头就跑的。您傍晚去散步

0: 步去跳广场舞，或者在楼下小花园里坐着乘凉啊，往腰上一挂，或者要挂在您的电动车呀、买菜车上，那些个花蚊子、毒蚊子闻着味儿就不敢靠近您了，比咱们平时用的蚊香喷雾啊安全多了。马上过端午了，送给办公室的朋友呀，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呢，这梅雨季节里啊，总是因为这个潮湿病菌或者是忽冷忽热的天气突然就感冒了啊，躲在这空调房里一吹空调就头疼脑热，总感觉关节酸酸的没劲儿。这个时候您就拿出咱们的扶正香囊，里边有苍术广藿香，您就把它挂在胸前或者挂在这个包上，每天都能闻到那股醇厚的香味啊，就好像给您的呼吸道穿上了一件看不见的防护衣，您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身上也轻快了。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我要特别说说咱们这四款香囊里的疏肝香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退休了，儿女呢不在身边，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心里闷闷的啊，高兴不起来，连着吃饭都不觉得香。那有些工作了的朋友呢，压力大，孩子要考学，心情呢是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啊，你拿出来闻啊，它就是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气，还有一点橘皮的甜香。挂在客厅里啊，那个香气就能帮您把胸口的这个闷气呀、给揉开了，心情舒展了，胃口也就好了。所以啊，今天您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叔叔阿姨啊，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头订购这款男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香囊，您得到的是中医药学的专业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的百年匠心。咱们这个香囊里头的每一味原料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您打开一闻就是那种纯正清香的草本香，沁人心肺，让人神清气爽。一个香囊您贴身佩戴，味道还能持续整整一个月呀。如果您感觉味道淡了，您就拿在手里头轻轻一揉，哎，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味道又回来了。
0: 夏季来临，挂一个小小的香囊，闻着天然的草木香，睡得踏实，心里敞亮，少受蚊虫的侵扰，少得换季的毛病啊，这就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省心。再次提醒，节目就要结束了，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今天啊，我们继续来共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许廷旺老师创作的儿童小说《最后的木屋》。这虽然是一本写给少年儿童的小说，但书中的世界却远不止少年视角所及。作者用细腻而克制的笔触，将《成你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许廷旺老师创作的儿童小说《最后的木屋》。这虽然是一本写给少年儿童的小说，但书中的世界却远不止少年视角所及。作者用细腻而克制的笔触，将成年人的复杂内心的挣扎和代际之间的矛盾融进了这片看似宁静的林场生活。可以说，孩子们奔跑在阳光下的背后，是成年人沉重而真实的人生课题。

0: 他选择了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却也埋下了最深的冲突。而与吴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老骑兵爷爷，他同样固执，同样难以撼动，但他的固执来源于一种更深沉的情感，对林场的热爱，对山林的守望，对自己一生信念的捍卫。他无法适应新居的整洁与文明，他说，我在这里每一口呼吸都觉得窒息。最后他回到了林场，在马背上度过余生，像一棵老树守着他心中的山河。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段文字是讲述老骑兵爷爷名字的由来。你或许会好奇，老骑兵只是一个昵称吗？其实这是对一段历史的缅怀，是对一种精神的致敬。在内蒙古，那些参加过马队作战的军人曾被称为骑兵，他们曾风驰电掣，征战沙场，而别家的爷爷正是那样一位真正的老骑兵。这不只是一个名字背后的故事，更是一次关于信念与传承的回望。让我们一起走进许廷旺老师笔下那段沉静苍茫令人动容的叙述，去倾听老骑兵这个称呼里沉淀下来的荣光与过往。淘气的大公羊蜻蜓点水般从溪水上滑过，两天前下了一场暴雨，洪水肆虐，如一把利刃把两岸切得齐刷刷的。与两天前相比，溪水没有那么湍急了。潮鲁门寻找水浅处，涉水而过。他看到大公羊要进入丛林，踩着溪水中的石头追了上去。溪水中的石头又湿又圆，当右脚第二次落下去时，石头一滚，他落水了。他机灵地打了个冷战，虽然是暮春，溪水仍有着进入骨头缝的寒意。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看上去溪水不急不躁，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落水那一刻，一个急浪打来，要把它吞噬。它就像一片树叶，被溪水裹挟着顺水而下。它挣扎着试图站起来，溪水中仿佛有一个魔鬼伺机盯着它。只要它有这方面的倾向，要不被拉入溪水中，要不就横生出意外。终于他站起来了，用脚试探着，一脚落下，踩空了，如同跌进深沟里。他没有看出来，眼前的溪水打着旋儿，急速地下坠，那下面有个幽深不见底的洞。他真变成了一片树叶，被强劲的水势裹挟着向前飘去。他害怕了，大声呼救。他心里明镜似的，附近根本不可能有人，但出于求生的本能，还是呼天抢地的呼喊。突然附近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追随着他，多次下到水里，但水深水流湍急，被逼了回去。他再出现时，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木棍，伸向潮鲁门。这时一股大浪打来，把他裹倒了。在倒下那一刻，他死死地抓住木棍。潮鲁门精疲力竭躺在岸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1: 你怎么样？
0: 对方急切地问道。潮鲁门懒懒地看了对方一眼，顿生好感。这是个少年，比他大四五岁。他要说句感谢的话，几次张嘴，却只划出无声的气流。少年背起他，走进一个石洞。这是三块巨石搭起的石屋，石屋里阴森森的，不过石屋前倒是暖融融的。少年手脚麻利，点燃一堆篝火，用火烘干他的衣服。潮鲁门

0: 量着石屋，石屋有人住过的痕迹，谁又会住在这里呢？他脑海里闪过这个想法，端详着少年。少年个子瘦高，浓眉大眼，因面庞过于瘦，眼睛显得出奇的大，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那对目光，友好、老练、沉稳。很快，少年把衣服烤干了，让他穿上。饿了吧？少年不等他回答，便向丛林里走去。
1: 我去弄些吃的。
0: 阳光从洞口照进来，把半个石屋照得亮亮堂堂。他一抬头，注意到头顶的巨石。不知巨石原本就这样，还是特意雕刻出来的。那里有个空隙，洞口照进来，把半个石屋照得亮亮堂堂。他一抬头，注意到头顶的巨石。不知巨石原本就这样，还是特意雕刻出来的。那里有个空隙，空隙里有东西。抄录门还是没有忍住好奇，把手伸了进去，手里多了个纸包裹的东西，里面竟然包着盐。

来不及多想，匆匆把手枪放了回去。他重重地吸了口气，呼吸还没有喘匀，少年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只野兔，野兔喉咙处有一个细小的切口，不注意很容易忽略掉。少年手法娴熟，给野兔剖膛开肚，去掉皮毛，在溪水里洗净肉身，然后用木棍穿起肉身，架在炭火上烤着。他走进石屋，再出来时手里拿着盐。看到盐，朝鲁门机灵了一下，想到了那把手枪。少年不时翻动着兔身，打听朝鲁门的情况。朝鲁门也没有隐瞒，告诉他自己家在附近，为了追赶一只大公羊落水了。在交谈中，朝鲁门知道少年也在附近牧羊，他记得清清楚楚，附近只有几户人家，他对每户人家都了如指掌，从没有看到过少年。或许他住在汉山里。这时他又想起了石屋和石壁上的手枪，种种迹象表明少年经常来这里，但那把手枪是怎么回事呢？战乱年代，枪对每个人来说都有莫大的吸引力。还有，少年救他时异常沉着冷静，哪怕是点燃篝火、烘干衣服、猎杀野兔，都显得那么老练。那一年，朝鲁门只有9岁，他年龄太小了，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想象，但脑海里总是划过这样或那样的模糊想法。

0: 盖了所有的想法，他的精力转移到品尝兔肉上。的确，兔肉烤得外酥里嫩，再加上盐的浸入，有着很好的口感。吃过野兔肉，少年提醒他该去找羊了，否则一个羊群丢了他都不知道。他与少年是同时离开的，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事后，他向很多人打听少年的消息，少年就像他出现时一样神秘。他不死心，沿着溪水而下寻找石屋。奇怪的是，石屋凭空消失了。他怀疑自己记错了地方。确实，寒山里有多条溪水，这时溪水曲曲折折，在某一点汇聚成一条大河，从山上汹涌而出，随着地势蜿蜒而去。这就是科尔沁草原上有名的霍林河。一不小心，季节滑入了夏季，寒山树木郁郁苍苍，很多地方连人都难以进入。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木屋》，作者许廷旺。如果您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正版。书香河南有声领读，感谢您的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6: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7: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申京书的《请照顾好我妈妈》。
8: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7: 这本书一共有5章，分别从5个人不同的视角叙述了妈妈失踪这件事和对妈妈的回忆，在不同的人眼中窥视了这位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我们把妈妈当作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但是却忘了其实妈妈或许有比我们更年轻更青春的岁月。我们却理所当然地以为既然成为了妈妈，那么他为家庭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本书里说，他为家人奉献了一生，却没有人了解他是谁。对你而言，妈妈从来就是妈妈，可是妈妈的身份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她首先是她自己，其次才是妈妈。如果母爱有声，那一定震耳欲聋。愿天下所有妈妈在做孩子心中超人妈妈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做自己，也在提醒身为子女的我们，要看到，要去了解妈妈超人外表下真正的她。
9: 河南教育广播，
10: 河南教育广播，
9: 大手拉小手。
1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0: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宋仁宗共治时代》，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吴钩。在吴钩看来，宋仁宗是被世人严重低估的一位盛世之主。通过分析解读众多第一手资料，还原了最真实的宋仁宗。他既非庸碌无能，也非英明神武。在书中，作者吴钩用生动的文字刻画了赵祯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和君主四重角色的所作所为，既有他作为平凡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也描述了他作为宋朝第四代皇帝所面临的种种考验，刻画出生而为帝王者所要经历的无奈、克制与权衡。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宋仁宗共治时代的作者吴钩，今年也就是2020年推出这部仁宗皇帝的传记，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仁宗皇帝出生于公元1010年，今年恰好是他诞生1010周年。我对仁宗皇帝很赞赏，认为他为古代中国提供了治国理政的经典样本。在他诞生1010周年之际，以一部传记来纪念他，对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仁宗是一位庸常的君王，生活在宫廷之内，一辈子都没有走出东京城，生活平淡如水，当然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一生演绎成人间传奇。然而另一方面，仁宗在位期间，中国历史又涌现出了非常多的杰出人物，比如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就是北宋的士大夫，他们是苏东坡父子三个人，再加上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他们全都是在仁宗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庸常君王在位这么多年，为什么会涌现出这么多的杰出人物呢？后世的士大夫对仁宗皇帝评价也很高，比如一位明朝文人评论千古帝王，他说千百年间帝王无数，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值得称道。那么仁宗皇帝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君王，是庸常还是仁圣？带着这些问题，我想给这位皇帝立个状。我更想讲述作为一国之君的仁宗皇帝。从本质上来说，皇帝是一种制度，作为皇帝的仁宗以作为个人的仁宗，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相冲突的。我们可以发现，在发生角色冲突时候，仁宗皇帝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现在这本仁宗皇帝的传记已经出版，我希望他能有助于读者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仁宗皇帝与仁宗时代。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的第四位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极低的皇帝。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读到“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会想起汉武帝；论及

于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说起古代的志士，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时代。而当人们提起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宋仁宗赵祯。宋徽宗确实是位天才艺术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宋仁著《画记》评徽宗画艺时这样表述：笔墨天成，妙体重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引燃斗许，高出指素，几欲活动，重使莫能也。即使在今天，仍有大量文艺青年将宋徽宗奉为艺术上的偶像，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赵祯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然而，不管在彼时的文艺圈，还是在长时间的艺术史上，宋仁宗的存在感都非常低，以致宋人认为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官家是宋人对君主的称呼，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里称皇帝为官家。与宋仁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评徽宗多能，唯一事不能，独不能为君耳。甚至民间文人在编选故事也不喜欢拿宋仁宗当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金娘的传说，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的演绎，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而宋仁宗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虽然宋仁宗与张贵妃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但知名度远不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不见有诗人写诗吟咏，也不见民间文人编排成动人的戏剧。即使在广为流传的狸猫换太子的戏文中，那可怜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而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戏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文。事实上，自元明以降，以仁宗时代为历史背景的民间文艺作品倒也挺多，比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就连讲述宋徽宗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的。但在这些故事演绎中，宋仁宗总是充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从未唱过主角。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野，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野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

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3: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门这个字。门是个象形字，甲骨文的门像是一条嵌入门书的横木，下部好像两扇门，就像一个门的左右两扇。金文的门啊，去掉了门楣，小篆和金文则相似，隶书隶变之后规范化写作繁体门，汉字简化后才是咱们现在所写的门。另外，门的原意是双扇门，泛指建筑物和交通工具的出入口，比如房门，也可以引申家、家族，例如自立门户，意思就是自己成立家庭，也可以说是自己独创学派，或者脱离群体自己独立。门也延伸为类别，例如分门别类，意思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按照特性分别归类。提到闭门造车这个成语，相信大家都懂它的意思。现代人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经常是说那些喜欢自己捣鼓，不喜欢与人交流沟通，固步自封，做事啊，不考虑客观实际，只凭主观办事，也指那些工作中很平庸，了无新意的人。但你知道吗？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那才是重点。带上了后面那句话，意思就大变样了。这句话出自宋朝朱熹《中庸或问》卷三，原句是古语所谓闭门造车，

门何辙，盖言其法之同。那么这句话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来看看闭门造车的典故。话说呀，在古时候，山里有个老头，以砍柴为生，每天都是日出时去砍柴，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再背回家，第二天背着柴去镇上卖。一路上他走得满头大汗，正在这时，一辆独轮车从他身边走过，他见了心想，这东西好呀，用上了就省力多了，于是用木条把车辙的宽度量好，带回了家中，开始闭门造车。邻居见他拿着木头又锯又刨，问他在干嘛，他就说，我在闭门造车呢。很快老头就把车做好了，推出去一看，车辙竟严丝合缝，小车飞快地跑了起来。所以这个成语人家本来的意思是，只要按照同样的规格，就算是关起门来造的车子，用起来也能合辙，比喻想法和做法一致。这个成语朱熹是褒扬的意思，并没有贬义，可是到了现代却被断章取义害得不轻，竟理解为完全相反的意思，认为关起门来造车就造不出好东西，完全曲解了朱熹的意思。因此后面这出门何辙就渐渐不为人所知了。其实这句话才是重点。另外，门是部首字，凡是由门组成的字大多数与门户及其动作有关，例如烦闷的闷、听闻的闻、空闲的闲以及辽阔的阔等。接下来几期我们一个一个接着解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回乡偶书二首》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
2: 亲爱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丁丁。
3: 这越来越长的白天呢，咱们都知道，那个热气腾腾的、粽子飘香的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呀。
2: 说到端午节呀，咱们老传统里啊有两样东西不可缺少，一呢是吃粽子，第二就是挂香囊。哎，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老人就会亲手缝制几个花花绿绿的小香囊给我们挂在脖子上，闻着那股中药味儿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蚊子也不敢靠近了，整个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
3: 那其实啊，咱们古人聪明着呢，您要知道啊，这个夏天佩戴香囊的习俗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就写得明明白白的，里面装上艾草、兰草这些香香的这个药材啊，就是为了驱散夏天的浊气和蚊虫。到了这个唐朝、宋朝，这更是成为风雅事儿了。
2: 是啊，从以前皇宫里的娘娘啊、达官贵人，到现代呀、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几千年来呀、一到夏天，身上都是少不了一个小香囊。夏天呢，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挂个香囊，既能够清清爽爽的赶走蚊子，那种气味呢，又能舒舒服服的安神养心，让自己不烦不躁。这可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绝不是什么赶时髦的瞎讲究。
3: 今天呢，我就要把一款真正有来头、有讲究，让咱们闭着眼睛都敢买的香囊礼盒端到您面前。它就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皇室御荣草本香囊礼盒。哎，
2: 这一听名字呀，心里就觉得踏实。你看呀，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出品，那是咱们最早的中国医药高等学府呀，由它出品的香囊，至少咱们在用料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了。再看这中华老字号皇室御荣，要知道能称得上老字号的，至少也得有个50年的历史吧。咱们皇室御荣啊，它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的，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3: 我看着这盒里啊，有4只呢啊，分别是安睡香囊、避蚊。

0: 囊、扶正香囊、疏肝香囊，这就是给咱们都想周全了啊。好好睡觉，不被这个蚊虫叮咬，心情愉悦，这都是咱们夏天梦寐已久的健康生活状态呀。那真是太好了，有品质保障，那真的是值得买来试试。
1: 是的，今天推荐的男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在专柜呀，在高档礼品店，它的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盒，价格呢，说实话不算便宜的。但是物有所值啊，它里面的每一种原料都是道地选材，每一个组合呢都是反复论证的，再加上老字号的纯手工制作，成本呢本来就高。但是今天厂家说了，咱们做的这款香囊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能够真正用上咱们地地道道的好东西。市场价格很多人呢其实是舍不得买的，这次呢咱们就直接拿出1000盒，按照成本价走，就当呢给咱们的父母长辈呀送一份夏季安康。到手价呢每盒只要99元，这算下来一支才20多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是给咱们台的听友的一份特别福利，您拿到的不仅仅是4个香囊，您拿到的是皇氏玉容老字号真心实意为您健康着想的一份心意。咱们买回去那用处可多了啊，孩子身上挂一只，在楼下小公园里玩耍不用担心蚊虫袭扰了，哎，床上枕边放一只，烦躁的夏夜也不再是难熬的了。食欲不好心情差，那就在包上放上一个，拿出来闻一闻，没什么放不下过不去的烦心事儿了。今天每盒4只，到手价只要99元，订购2盒呢再送您2只。马上过端午节了，送给办公室的人，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再次提醒大家，优惠福利备货只有1000盒啊。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会问呢，这香囊不就是闻个味儿吗？夏天啊，真的是咱们必备的吗？我跟您说啊，咱们这香囊它可不是简单的香包，它里面装的每一味材料呀，那可都是中医方面专业团队精心配伍的，通过佩戴在衣服上，让草药的香气通过鼻子吸收，温和地帮我们调理身体。你想啊，咱们中老年人很怕什么？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像烙饼，夏天的蚊虫多，咬一口呢是又红又肿，换季的时候身上总是沉沉的，有时候心里还闷闷的，高兴不起来。咱们这个香囊啊，它不用内服，只是闻一闻，不伤肝不伤肾，心情愉悦了，很多事儿就会迎刃而解，真的是省心又省力。热线呀，您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咱们这套礼盒呀，它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4种帮助都给您装在一个盒子里了，一个关心睡觉，一个关心心情，一个关心防护，一个关心驱蚊。白天用哪个，晚上用哪个，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来换，特别方便。每盒4只，到手只要99块钱，订购2盒呢就会再送您2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有人说呀，主持人呐，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全都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其实啊，您可以闻闻这个香囊，里边有薰衣草的淡淡花香，还有白子仁啊、石菖蒲这些药材的草本香。睡觉前，您就把它放在这个枕头旁边，闻那个温和安宁的味道，哎呀，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心也静了啊。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2盒呢还能再送您2只。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啊，400-710-2818，400-710-2818。
1: 是的，您可别小看了这个香囊，里面呢避蚊香囊里面有荆芥、薄荷、艾叶这些味道呀，人闻着是清新的草本香，但是蚊子闻了那是要掉头就跑的。您傍晚去散步，去跳广场舞，或者在楼下小花园里坐着乘凉啊，往腰上一挂，或者呀挂在您的电动车呀、买菜车上，那些个花蚊子、毒蚊子闻着味儿就不敢靠近您了，比咱们平时用的蚊香喷雾啊安全多了。马上过端午了，送给办公室的朋友呀，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呢，这梅雨季节里啊，总是因为这个潮湿病菌或者是忽冷忽热的天气突然就感冒了啊，躲在这空调房里一吹空调就头疼脑热，总感觉关节酸酸的没劲儿。这个时候您就拿出咱们的扶正香囊，里边有苍术广藿香，您就把它挂在胸前或者挂在这个包上，每天都能闻到那股醇厚的香味啊，就好像给您的呼吸道穿上了一件看不见的防护衣，您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身上也轻快了。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要特别说说咱们这四款香囊里的疏肝香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退休了，儿女呢不在身边，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心里闷闷的啊，高兴不起来，连着吃饭都不觉得香。那有些工作了的朋友呢，压力大，孩子要考学，心情呢是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啊，你拿出来闻啊，它就是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气，还有一点橘皮的甜香。挂在客厅里呀，那个香气就能帮您把胸口的这个闷气呀给揉开了，心情舒展了，胃口也就好了。所以啊，今天您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叔叔阿姨啊，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头订购这款男中医皇室玉容草本香囊礼盒，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香囊，您得到的是中医药学的专业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皇室玉容的百年匠心。咱们这个香囊里头的每一味原料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您打开一闻就是那种纯正清香的草本香，沁人心肺，让人神清气爽。一个香囊您贴身佩戴，味道还能持续整整一个月呀。如果您感觉味道淡了，您就拿在手里头轻轻一揉，哎，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味道又回来了。
1: 夏季来临，挂一个小小的香囊，闻着天然的草木香，睡得踏实，心里敞亮，少受蚊虫的侵扰，少得换季的毛病啊，这就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省心。再次提醒，节目就要结束了，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1: 上文书正说到武松夜走蜈蚣岭，在庙上投宿，遇上小老道，从他嘴里得知本地有个采花的恶阴贼，叫飞天蜈蚣王道人。武松哪见过这个，听完之后火旺上撞啊！别看我现在也是受官府的通缉，我要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遇上了，绝不能袖手不管。但这个小老道呢，跟武松介绍个不得理儿，迷迷糊糊的，眼皮撩不起来了。武松心说，省着他害怕，最好先叫他睡一觉，等我把活干完了再放了他。就这样，武松呢就让他躺下了。小老道还说呢，你别出门啊，哪也别去，灯吹了睡觉。哎哎，你放心放心，明天我早早就走，注意。时间不大，小老道沉沉睡去。武松头脑相当清醒，他一看小老道睡熟了，赶紧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双刀拿过来了，摁崩簧，一道寒光把双刀出鞘。心说这对双刀到我的手还没开过荤呢，今天我试试刀锋。手提双刀，轻轻把门开开，奔了后院了。到后院一看呢，灯光已然熄灭了，大概王老道睡了。武松站在院里的斗丹天喊喝了一声：“呆！王老道，恶贯满盈，你给我滚出来！”王老道搂着个女人刚然躺下，听院里像打沉雷相似，把他吓得机灵一下就坐起来了啊！赶紧把怀中的女人推到一边，把衣服穿上，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了，拽出宝剑闪身躲到门后，把窗户纸捅破了，往院里看，大标的月亮跟银灯相似，照得清清楚楚。他发现有一个脱头和尚在院里站着，手里擎着一对雪亮的双刀。这王老道啊，先是一惊，而后心踏实了，因为他有能耐，心说哪来这么个出家人，莫非他听了什么消息前来找我晦气不成？想到这，啪把门一开，他就跳出去了，来到武松近前，唰唰唰把宝剑练了一趟，用手掐着剑诀打量武松：“呆，你是哪里来的野和尚？你要干什么？”武松借月光一瞅，这老道这个可也不矮，细条条的身材，稍微有点弓腰，手里提着一把大宝剑。这老道是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下巴壳还留着一缕山羊胡，俩眼倍儿亮，就冲着从屋里头到院里的一举一动知道不是个善茬子。武松冷笑了两声，问老道：“你的情况我全摸清了，出家人吗？ 李应正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尤其要回避女色。你可好，抢男霸女，胡作非为，你哪是个出家人呢？你纯粹是个山贼呀、啊、今天遇上你家爷爷，你焉有命在？老道一听也乐了，我朋友，听你说话这意思，你也不是正经出家人，你怎么还自称叫爷爷呀？我看这样吧，不打不相识，三教是一家，如果朋友不嫌弃，请到屋里头，咱们痛痛快快的喝几杯，今后咱交个朋友，你看如何呀？啊呸！放你娘的屁！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跟我交朋友？你拿命来！武松也不耽搁。

0: 我也不多说，晃双刀是直奔王道人。王道人也不示弱，摆开大宝剑，俩人在院里就交了手了。多日来武松没这么过过瘾呐，今儿个可过了瘾了。原来没拿这王老道当回事儿，等伸上手了，武松这才发现这家伙的确有两下子。这把大宝剑呼呼刮风，身形滴溜溜来回直转呢，还真得留点神注点意，不然的话赢不了他。武松把双刀摆开，舞动跟刀山相似，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左手刀砍中他肩头，把王老道砍翻了，右手刀又补了一刀，把人头给砍下。武松觉着挺泄气，刚过上瘾，哎，完事儿了。在王道人身上把双刀的血迹擦净，把双刀还鞘，迈步他进了屋了。哎呀，那个女人呢，吓得钻到被窝里头抖作一团。武松也没掌灯，喊了一声：“屋里是不是有人？说话是不是有人？要不说话，我可放火了！”别别，好汉爷爷果然有人呢，快穿衣服。武松退出去了。这个女人把衣服穿上，哭着出来，双膝跪在武松面前，磕头好像鸡千碎米呀、啊，泣不成声。武松这才问：“别害怕，也别哭，你是谁家的女子？因何到这儿陪伴王老道？”女人这才说：“离这20里地，王家屯的，父亲早年死了，剩个瞎娘。”让这王老道发现自己了，逼着到这陪伴他，不来要杀他的老娘。现在已经失了身了，你说这怎么办？武松深表同情啊，哎，这个年月哪有法纪呀、啊？也难为你了，不必害怕。我且问你，王道士有什么积蓄吗？
1: 我看他还有只箱子，好像里边有钱。
0: 好吧，你随便拿，拿的越多越好，回家与老娘团聚去吧。
1: 多谢好汉。
0: 这女子没敢多拿呀，拿了个40-50两，穿上衣服她跑了。武松呢，前院后院转了一圈，发现再没有人了，这才到前院把那小老道给扑了起来了。那小老道迷迷瞪瞪的，你干嘛呀、哎、你怎么还没睡起来？哎，你吵吵什么？起来。武松把他拎到院里一晃荡，他醒着酒了。
2: 不，你想干什么？
0: 你随我来。武松把他领到后院去了。你看看这是谁？
1: 我老师脑袋怎么的？哎呀，满地都是血，
0: 把他吓得不敢看了。小老弟，多谢你帮忙，我才知道这还有一个恶人，他是被我杀的，我给你们本地出了一害，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要这么说，我倒是挺高兴，再没有人打我了。
0: 是啊，屋里边有的是金银，你随便背，回家团聚去吧，也是这套词儿。一开始小老道不敢，后来一看，我还怕什么呢？他包的可不少，把那箱子底儿都花了净了。
1: 好汉爷爷您怎么办？
0: 不必管我，快走。小老道走了。 武松一翻的还有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尊重孩子要从尊重他们的身体开始。杭州的王女士在澡堂洗澡。可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啊，他突然觉得气氛很是诡异，很尴尬。原来有一个10岁的男孩赤裸裸地跟着妈妈走进了澡堂，用意很明显，孩子也要一起泡澡。王女士的朋友忍无可忍，就说啊，你这孩子多大了，得有10岁了吧？就算再装聋作哑的人也能够听出他的意思，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不适合来女澡堂了。然而这位奇葩的妈妈却是风轻云淡地回应，刚够10岁，个子高，学习也好，从小就跟着我洗澡，习惯了。这位妈妈只顾及到自己的习惯，却忽略了其他女客人的不情愿，更是忽略了10岁儿子内心真实的想法。女澡堂里除了不自在还是不自在，赤裸裸的10岁的男孩在这个不大的澡堂里显得多么的突兀和尴尬。大量数据表明，3到5岁是幼儿性别意识发展的敏感期，大部分的孩子3岁以后就开始逐渐认同自己的性别，明白男生跟女生身体上的不同。不要以他还是个孩子为借口，其实孩子心如明镜，早就已经懂事了。无独有偶，许多父母当着孩子的面洗澡不关门，换衣服直接在孩子面前换，从来都不懂得避嫌。其实啊，这在无形当中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了，对孩子可能会造成性幻想，进而早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孩子可能会认为身体不是私密的，是可以给其他人随意观看和触碰的。之前就有一个让人十分悲痛的案例，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小文，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这位妈妈大大咧咧惯了，经常和女儿一起洗澡，一起换衣服。在小文的认知当中，一块洗澡一起换衣服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反而习以为常。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户外露营，小文明明知道这帐篷里还有3个男孩子，但是他不以为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换着衣服。最后

0: 女孩招来了失身之祸，而这三个男孩也进了少管所。曾经在长春，女市民带自己3岁的儿子进入女浴池被拒，网友大赞浴池的工作人员的做法，这样的规定利人利己，既避免了尴尬，也让孩子从小就懂得男女有别。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挖出的青铜面具，眼睛突出如柱，耳朵招风，

0: 嘴治耳。这不是中原青铜器的样子，不是商周人信奉的神，那他们是谁呢？为什么埋在祭祀坑里呢？难道是外星人吗？当然不是外星人，是古蜀人眼里的神。华阳国志记载，蜀王蚕丛，其目纵。纵目就是说眼睛向外突出。三星堆那件著名的纵目面具，瞳孔呈圆柱状，就是蚕丛的神话形象。至于为什么长得不像现代中国人，3000年前的四川不是汉族聚居区，是古蜀国，他们有自己崇拜的神，有自己的审美，不是不像中国人，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那会儿啊，中国在中原，他们叫蜀。今天成都春熙路走一圈，各种脸都有。四川盆地几千年是移民熔炉，古蜀人的基因稀释了，但夸张的神像却留下来了。一带孩子看三星堆，问他这面具像谁，他会说像奥特曼也行，像外星人也行。历史允许想象，我们当年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们。三星堆还在挖，2021年新出土的金面具丝绸残留，越挖越发现，我们不了解的事儿比了解的多。温馨提醒大家，三星堆博物馆新馆2023年开放，青铜神树原件展出，千万别摸玻璃，别大喊哇外星人，那是3000年前的神，得有敬畏。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请让出消防通道，是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电影《八角笼中》由王宝强执导，七七王宝强编剧，王宝强导演，并由王宝强亲自领衔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向腾辉带领一群孩子突破命运重围，探寻人生出路的故事。
2: 活着这辈子，我们的缘分就到了，以后你们就跟我们的关系了。
1: 主人公向腾辉倾注心血，想把当地无人照料的孩子培养成才，这让生活本没有出路的孩子似乎看到了一丝通往未来的曙光。然而往日的表演视频被爆出，这些被冠以血腥残忍的画面刺激了不明真相人们的神经，一夜之间舆论开始发酵，主人公的生活、孩子们的前途都陷入到了人们以善良为名所编织的大网当中，让他们难以挣脱，重回泥沼。关于未来，他们的出路只在自己手里。
2: 啥子嘞？我把那小娃带上，我带上那点割肉，包子上所有的全都送回去了。
3: 老子他妈累了，不想干了。
4: 辉煌，像我们这样子混下去，还欠过人呢。但那不花花，他们是有未来的。
1: 八角笼中的故事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个骗子养活一群孩子，在经历一个又一个所谓假象之后，缓缓倾泻出真情的故事。主角们的相遇是假的，始于一场装模作样的作秀，想要借着教孩子打拳来赚钱，而这正让这些孩子走上了真正的格斗竞技之路。
5: 小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句话，
2: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5: 现在我能回答你了，格斗就是我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
1: 随着故事一步步展开，在各种真假之中，电影角色的真心与荧幕观众的真情在这一刻找到了共鸣。作为八角笼中的核心人物，主人公向腾辉与一群孩子相遇，一个曾经有过前科、一群不循规蹈矩的孩子们在这里相遇了。他们是抱团取暖，更是双向救赎，他们为彼此开了一扇窗，让光能够照进来，带来些许的温暖。
2: 我把他们骗出那个山沟沟，我骗他们连格斗，我骗他们拿冠军，咋就是骗了？
1: 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一次又一次的波折，推动着向腾辉和他的孩子们再向前走。他们所有的方向都是向着自己的内心而行。在养活自己都有难处的时刻，他选择留下孩子；在打黑拳让孩子们陷入危险的时候，他选择卖掉沙场；在俱乐部遭受流言攻击难以维系的时刻，他选择为孩子们铺好后路，放手让孩子离开；在孩子被黑心俱乐部所伤陷入泥沼的时刻，他选择自己出面直面争议与指责。
3: 妻子，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是不是叫鬼鬼就搬石头。
1: 每一次选择都伴随着向腾辉的一次背影的画面，从他的背影上我们可以看出挣扎与决心。也正是因为如此，电影的正式海报也选择了背影。这个背影是他以一己之力扛下所有，这个背影是他以满腔的热忱对待自己的孩子。八角笼中的格斗是血脉奔张的，八角笼之外对抗的不公和伤害也是一种坚韧，更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
6: 给你个秘密武器。
1: 在影片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主角对战的选手名叫康纳，熟悉格斗的朋友，他是 UFC 的一位顶级选手，他在全球拥有着最高的身价， 他本身也是从爱尔兰的贫民窟当中走出，创造了无数惊人的战绩，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综合格斗的普及。在中国，大家给了他一个更加熟悉的外号，叫做嘴炮。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有人说过，你现在已经身家过亿，拥有了一切，为什么还要拼死打比赛？他说，我比赛是因为我热爱格斗，走进八角笼内，站在比赛场上，我感受到无比自由。我曾经必须要赢，现在我确定已经拥有一切，虽然我不需要证明什么，但是我依旧是八角笼内的梵高，格斗就是我疯癫的作画。一副拳脚，一身筋骨，打出一片天地，打的不是对手，而是压在自己身上十几年的贫困。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而他是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的原因是由于他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韩琦、范仲淹等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的贬官，而到了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落去朝职，贬放滁州。可以想象，到任之后，欧阳修的内心是相当抑郁的。但是他在滁州仍然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让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也是这些宽慰到了被贬之后欧阳修的心情。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会游历山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的住持，并且很快结为知音。两年后，住持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也因此得名。醉翁亭就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琅琊山旁，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从正面看，醉翁亭的亭角很夸张地飞起，像鸟儿展翅。原本亭内还有座欧阳修的塑像，但是毁于了战火动乱。醉翁亭在建成之初呢，只是一座孤亭，后人仰慕欧阳修，陆续增建了解成阁、积心斋、冯公祠等，这些构成了琅琊山的核心景观八亭九院的醉翁亭建筑群。而醉翁亭边上的二贤堂是为了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的，据说这两位在任时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两任太守也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安徽滁州琅琊山，世人只知醉翁亭，却常常忽视琅琊山。其实在历史上呢，琅琊山成名是更早的，但是因为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也让醉翁亭的风头盖过了琅琊山的所有古迹。而现在的人在提起琅琊山，免不了会想起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素来号称能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是天下无所不知的地方。而现实中也真的存在琅琊阁，它就建在琅琊山的最高处。来到这里，虽然知道是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故事，却免不了还是想四处寻觅梅长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细枝末节。也许他并没有死在那场魏国的战争中，和霓凰郡主安然度过了余生。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汗腺就是身体的空调维修工。夏天温度高，太阳像个大火炉似的烤着，身体为了不让自己发烧中暑，就会启动汗腺这个降温装置。当汗水从皮肤表面蒸发时，会带走热量，帮身体降温。有研究数据显示，在35度的高温环境下，一个成年人一天能出2到3升汗，就像你吃火锅配冰可乐，身体也得靠出汗冰镇一下。生活里你肯定见过穿深色衣服的人出汗更明显，这是因为深色吸热，体温更容易升高，汗腺自然更卖力工作了。给大家送上几条实用小贴士。首先，夏天出汗多，身体里的水分和电解质会大量流失，所以一定要及时补水，但可别为了一时痛快抱着冰镇饮料一顿猛灌，这样很容易让肠胃闹罢工，出现肚子疼拉肚子的情况。最好是喝常温的白开水，或者在水里加一点点盐，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其次，出门的时候随身带一条柔软的小毛巾或者一包湿巾，感觉出汗了就擦一擦，既能保持清爽，还能避免汗渍弄脏衣服。另外，选择衣服也有讲究，尽量挑选棉质、麻质等透气性好的面料，让皮肤能够自由呼吸，减少出汗带来的不适。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真实。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点整，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这也是个是咱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去研发的，也是正在申请医学金奖的药物。它是能够实现我们患者不开刀不手术却换上一颗全新的而且是原装的心脏的药物。几年前呢，关于细胞制药，咱们的973制因子呢，治好病的，在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上面就发表过用它来治疗心脏的一个报告。这是谁做的呢？是在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做的。他们呢是对了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应用咱们973制因子进行治疗。结果显示啊，这些患者治疗之前他们的心肌受损，左心室就心脏泵血的地方啊，那么呢把血液泵出的几率下降到正常值的33%。什么意思呢？各位解释一下啊，就是你有一颗心脏，只当正常的1/3的心脏那么用了，就能用的地儿只有原来的1/3，这个数值已经是非常低了，这个患者也很危险了。可是呢，他在接受了973制因子治疗之后啊，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38.5%。有的老同志说，这数值好像看起来差别并不太大呀，老师。我跟你讲啊，这个数值不是用差别大小而定的。什么呢？而是38.5%本身已经开始挤进正常值了，说明我们的血液供应上来了，心肌的损伤开始得到逐步的修复了。因为你不是用手术刀去完成的，而是用口服药完成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一过程，那么在使用上之后就有改变，证明什么？比手术刀都好使，立竿见影，慢慢会更好。通过我们独有的叫净血因子、细胞生长因子，就达到净化血液、完成心肌细胞的再生，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呀！真的啊，治病治到根儿上了呀，对不对？大家伙儿想一想啊，这是什么时候做的实验呢？是2011年的时候，时隔已经是10多年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15年了接近，对不对？那么呢，1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通过和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共同研发，并且运用的我们独有的航天转粒子，这样的特殊提取工艺，提取出900多种治愈因子，那做的肯定是比之前更快、更好、更彻底、更全面。而且啊，各位，我们现在呢，经过了国内各大医院的临床验证，也证实了。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是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荣誉了、光环了，奖项是纷纷皆至。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获得了独家商标，叫五活康寿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志。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细胞治疗，让五脏都恢复健康。通过咱们的973制因子，其实对于心脏的治疗、心梗的治疗，大家想一想，已经是非常的，而且呢，临床观察是非常的彻底了。真的，连最重的心肌梗死，咱们都能康复。你像一般的，像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心绞疼啊，像这个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律失常等等，那您琢磨吧，还有什么治不了的呀？对不对？还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临床效果非常好，非常好。那咱们老百姓啊，觉得有一点一定要调整什么呢？我觉得呀，最为关键就是不能固步自封，不能说是思想守旧，你不能不接受新方法、新事物。如果你要一直守旧，各位，那就等于放弃新希望。你走的呢，就是别人走过的路，那是叫老路，对吧？不信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啊，那些人治病的结果是什么？你要不要？所以说，这个位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因为之前呢，我们在传统治疗当中呢，你会发现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如果人受外伤的时候，用这个手术缝针线，大伙儿会发现啊，这个伤疤一定会留下什么呢？像小蜈蚣似的这样一道伤疤，对吧？有蜈蚣脚，那个针眼特别大。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如果说你要求说大夫我要用美容针，或者是说呢我要用美容线，你会发现等到拆线的时候，那就是一条细线，旁边的蜈蚣脚是没有的。
就这一点来讲，你在几十年前你可能都不敢

响。其实呢，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在古时候都不没有手术啊，哪有外科手术啊，对不对？对吧？所以说呢，我们不断的在进步，人们发现了，哎呦，这种线我们居然连针眼都留不下，多好，对吧？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会分析出来，原来时代进步的如此之快，医学进步的如此之快。其实搞医的同志都知道，我们从步入医科大学那天开始，一直到你工作，一直可能到你退休，都是在不断的学习的。有多少老同志50多岁了，对吧？几近于退休的年龄了，那么还在考职称呢，很正常啊，是不是啊？一辈子都在学习，医学不断进步，你不学习就会落后。你现在治疗感冒的方式跟过去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在进步啊。我记得之前啊，我们在做973致因子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个患者啊，姓刘，叫刘卫国，当年是78岁高龄，那老人病啊很多，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堵了近80%，严重的心律失常，快的时候心率1分钟120多下，慢的时候1分钟心跳40来下。大家想一想，这不就属于心脏这讲话乱跳了吗？是不是、啊、没有节律了？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血管内皮细胞已经严重老化，一个动脉硬化特重，心肌供血不足，另外一个呢，心肌细胞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面积的引起凋亡状态，就导致了严重的心梗心衰。就这样的患者，医院建议什么呢？搭桥。可是呢，各位啊，年龄在这儿呢，对吧？另外一个呢，支架搭桥解决的都是血管淤堵的问题，你心肌细胞的衰亡，你血管内皮细胞的衰亡能控制住吗？对吧？其实血管已经很脆了，你想没想过这种搭桥这种支架它还能不能下来手术台，对不对？已经衰亡的人能不能挺过手术关，还能不能重新的活过来？所以说呢，一切的条件让老人也是不敢做手术，也不敢尝试这种治疗。正好啊，当时我们在做973致因子的临床，他听了之后特别的兴奋啊，积极来报名。哎，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个人呐、本身这个人就是很开朗很乐观的一个老人啊，对未来充满希望，甚至临床当中他愿意尝试所有的新鲜方法。他说，我这把年纪了啊，如果说我能为医学做贡献我都乐意。而且呢，我告诉各位啊，这个老人呢，为什么说思想进步呢？他甚至连遗体捐献他都签了字了，希望把自己的器官奉献出去，供医学进行实验。是这样一个老人，特别值得我们尊敬啊！所以说呢，他用上咱们的973致因子，就100天时间，就一百天，他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从原来的3.52降到了2.28，血管的堵塞面积从原来80%降到了60%，各位，没有生命危险了。于是呢，他又自费用了100天，哎呀，这甘油三酯更往下走了，到1.85，各位什么概念？完全正常，对吧？正常值啊，血管堵塞面积降到了30%了。您甭说心梗了，他连冠心病的指标都够不上了。所以讲话了，近80岁高龄的老人，心脏恢复到30岁的状态，最起码我们讲了，日常功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自己又自费，那么再用了100天，他的甘油三酯降到了1.32，血管内壁完全恢复，你都看不到阻塞点了，那么心率稳定到1分钟70下，非常健康。所以大家看啊，这是什么？这是病入膏肓的老人，心脏随时可能停跳的一个重症患者，就是通过咱们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973致因子，完全给他换了一个原装的心脏是一样的。所以啊，朋友们啊，咱们今天开始全国范围内举办的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活动，这就是给我们治疗过程吹响了号角了，给我们一个能够治好病、彻底治愈老慢病的机会。所以说，好多朋友问到这个价格，我告诉各位啊，
这个机会特难得。我就以刚才这位刘老为例啊，

0: 接受我们973治愈因子的治疗，如果没有接受这个治疗，他做支架，大家算算啊，国产支架是不是现在也得在个10000左右，是不是啊？如果你用进口的，一个价就是大概在17000左右，那么下支架基本上没有说是一个的，现在起底都是2到3个。那么这个支架做完之后呢，每天你要用抗凝药降脂药，对吧？一年的费用也是要上万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支架做完之后了，你这地儿是治好了，别的地儿又堵了呢，对不对？你还要再做。如果连支架都做不了了，血管已经是破破糟糟的了，怎么办？可能都要放弃了。甚至于说，有的同志说我搭桥，各位啊，开胸手术起底10几万的呀，那是打底儿的，对吧？如果心功能再差一点，安起搏器啊，是双腔的、单腔的，那咱们说肯定有很少一部分人选择国产的，都是选择进口的，基本上10000到10几万啊，都是不等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的话，你要再去做这些手术，费用是无底洞。还有的朋友说，那我有钱，我换心啊，这个费用更高。你有钱，你可以尝试，因为是50万打底儿，上百万都能投入。哎呀，这个费用一算的话，我觉得咱们973治愈因子的性价比是真的高。为什么呢？因为你赶上活动的话，今天开始是1块钱一片儿，对不对呀？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对比。但是呢，老师始终觉得啊，有很多事情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怎么呢？您通过973治愈因子激活您自身的细胞，那么我们自身细胞活跃，活跃起来之后，你想全是自己的，对不对？细胞再生了，修复受损的了，大家想一想，是我们原装的心脏、原装的器官，是跟那金属的一样的吗？它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吗？对吧？还有呢，很多人是一体多病，你不光是心脏病、脑血管、糖尿病，是吧？风湿病、呼吸病、消化系统病，你对于我们老慢病患者来讲，你个个都能换吗？不可能啊，对吧？即使换一个，哪一个不是无底洞啊？因为你要长期治疗、终生治疗啊。所以我们讲了啊，咱们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我们让细胞再生，让细胞活起来，让我们损伤的细胞一个个得到修复，它就是让我们能够从头到脚进行细胞治疗。所以还是那句话，973治愈因子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药，它已经成为我们健康的一种新希望，健康的一种新寄托。换句话讲呢，有了它，我们能实现全面健康。有了它呢，我们不用担心心梗，不用担心脑梗，不用担心糖尿病坏疽，不用担心糖尿病失明，也不用担心老慢支一体多病。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开始是我们走向健康之路的新机会。我们国际售价呢，一片199欧元，折合人民币1380块钱的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现在呢，在百年老字号鼎恒盛药业支持下，我们最终实现的是1元治顽疾，一片1块钱，太好了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因为我们这工程呢，它有时效的。为什么呢？我们目前规定是没有时间限制，让大家敞开来进行订。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数量它是不能一直这样供应下去的。怎么呢？因为这个时间，据我来看的话，以往经验来说，一定是有时效的。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往前抓紧时间报名。我提醒了啊，别到时候老师我没订着，老师我没赶上。我不是没提醒大伙儿啊，因为这个事情啊，不要听怎么去传达，一定自己上有政策，咱们下面得有主心骨，对不对？我们要抓紧时间来啊！好，接下来呢，老规矩，咱们开始接听患者的热线。我们听众朋友啊，等了很久了。好，那么想报名参与活动的，迅速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下面时间看看哪些朋友需要帮助，我们来接通热线。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战顽疾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

0: 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占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1: 五活康寿灵芝北极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2: 哎，你好，我是主任。
3: 哎，这位朋友您好，我是石主任啊，您请讲。
2: 哎呀，石主任，
3: 哎，
2: 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呀。
3: 嗯，
2: 我呀替我们全家感谢你。
3: 哎，
2: 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
3: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怎么说呢，救命恩人谈不上，但是呢我觉得您一定是我的受益者啊。是不是咱们用了这个973治愈因子，咱给家里人用了，还是咱们自己用，给谁帮上忙了，对不对？
2: 哎呀，就是是不是，我呀把我老伴儿，你呀把我老伴儿给救了。
3: 嗯，哎
2: 哎，他是没有用之前吧，
3: 嗯，
2: 就是想着这一颗这一块钱，
3: 嗯，
2: 你说这要能好使吗？
3: 嗯，
2: 你说现在卖钱，这一块钱咱能出去卖个啥呀？
3: 嗯，
2: 哎呀，但是现在这才用上才知道啊。
3: 嗯，
2: 这个方法呀真是太好了。
3: 嗯，没错，
2: 哎，真是这科学制定的好方法。
3: 对对对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一个药要是不治病，我觉得多少钱都不行。就这个药特好啊，就是好几万，但是不治你的病是不行的，对不对？跟钱没有关系啊。咱们是什么呢？看效果说话。还是这句话，因为药啊，它不像这大米白面的丁宝，是不是啊？你吃那么多也没有用，哎，而且那么贵也是没有意义的。咱们是什么呢？973治愈因子，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而且呢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更新，咱是可以重获健康，对不对？一治一个好。哎，咱不是口号，这是经过什么呢？大量临床证实的。那所以说呢，你看虽然我们钱不是很多，对吧，但是呢我们啊是实实在在能够起到真正的效果的。还是那句话，跟钱多少没关系，是跟数据有关系，跟咱们的临床出来的相关的数据，哎，这个能看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你看不用钱来衡量。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认为啊给咱们治好了，那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对吧？
2: 对对对对，
3: 哎
2: 哎呀，真是这么回事啊。
3: 嗯，对，
2: 我老板啊他是你的老患者。
3: 哎，好，那我们聊聊他的情况啊。他用多久了呀？
2: 他是用了2个来月。
3: 两个来月了，这不到100天呢，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3: 啊，你跟我说说他有什么变化了呀？
2: 他现在又改变了。
3: 嗯，
2: 他呀可是让我走了这个少走了多少弯路啊。
3: 嗯嗯，
2: 哎呀，这用的效果真是太好了，是
3: 吧？嗯，
2: 真是没想到，没想到。
3: 您心情激动我理解啊。您这么着，你还是具体详细跟我说你老伴儿情况，是不是啊？少走什么弯路了？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2: 嗯，好好好。哎，你看我这个我老伴儿，他今年他是68岁了。
3: 嗯，
2: 他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
3: 嗯，
2: 但是啊，他这个高血压他还跟别人不一样。
3: 嗯，
2: 高的时候他都没有啥感觉。
3: 嗯嗯。
2: 大夫就说呀，这种是最危险的呀。
3: 嗯。
2: 因为啥呢？他自身没有感觉，他是最危险的。
3: 哦，隐匿性的。嗯。
2: 嗯，这不就是在2016年都突然间大面积脑梗了。
3: 嗯嗯。
2: 是在北京301-301医院的，
3: 嗯，
2: 住了是22天，
3: 22天哦，
2: 可落下了后遗症。
3: 后遗症在哪儿了？您给我讲一讲。
2: 哎呀，这当时这个面无表情，
3: 嗯，
2: 这个左手啊也抬不起来，
3: 嗯，
2: 这个右胳膊的也抬不起来，不是吗？因为那个手指头老是抠着，
3: 嗯嗯，
2: 你说给他扒拉扒拉也扒拉不开，
3: 嗯。
2: 他拿筷子拿勺子呀，他根本就是拿不住。
3: 嗯，
2: 哎呀，走路还也是晃晃悠悠的，站都站不稳。
3: 嗯，
2: 哎，你还别说，让他迈开步子走路了。
3: 嗯，
2: 有的时候吧，人家大夫说的是让他锻炼。
3: 嗯，
2: 我就缠着他，就勉强的让他往前去挪几步。
3: 嗯嗯嗯。
2: 哎呀，走的特别特别的慢，好像是这个大脑也不听使唤了。
3: 对，
2: 这身子骨也不听使唤。
3: 嗯。
2: 脚步呀，就是不听使唤。
3: 嗯。
2: 说话也是含含糊糊的，也说不清楚。
3: 嗯。
2: 我说呀，这我老伴以前可是个很要强的人呐。
3: 嗯。
2: 精明能干呀，是个人。
3: 嗯，对。其实呢，要不然我们怎么说人病了就是遭罪，是不是啊？即使那么坚强啊、精明一个人，你看看病魔面前一下子给撂倒了，对吧？他这个后遗症呢，我怎么说呢？他还算是，哎呀，就起码还能走，是不是啊？但是就走不稳，哎，不像有些患者那彻底卧床的，你看看，对不对？那更重，嗯，说话说不清楚，但起码还能说，是不是啊？说明什么呀？哎，说明咱们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呢，它是有希望，而且呢还是治疗效果挺明显，因为我们毒害了900多种叫治愈因子，就可以帮助他语言中枢啊、脑细胞啊、大脑神经啊恢复活力，哎，逐渐的恢复功能，而且呢细胞激活之后，那么大家伙过去可能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脑血栓不是越来越重吗？越躺人就没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在激活过程你会发现它可以动起来了，过去是一点办法没有，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独有的包括 NK 神经生长因子啊，就可以再生它的大脑神经细胞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它一点点会好起来，变化会非常大啊，开始见效，是不是啊？这都是很好的呀，啊，慢慢治。
2: 是呀、啊，是瑞，真是、太好了。哎呀，这回这个病啊，让他打击也挺大的。这没用咱们这个九曲三之前吧，这天天都是自暴自弃了，说什么不听话了。有一次呀，我出去买菜回来，看见他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嘴里吐着那个白沫呀，哎呀，这孩子们呢，赶紧开着车给他送到医院了，吃了单瓶安眠药啊，幸亏送的及时呀，
3: 哎呦。你看看，就像你说的，要强的人，对吧？他没办法接受自己成为废人，这心情能理解啊。但是做法不行，不能肯定这个做法啊。因为什么呢？我跟各位讲啊，活着才是硬道理，对不对？因为他自己认为根本没救，他才这么做。但是呢，哎，我们讲了，这即使就是人没了，你说还能再抢救吗？抢救不了了，对吧？只有活着才能有希望。现在真不一样了，咱们得对未来、对现代科技充满信心呐。为什么说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断在创新呢？你现在我们国家提出什么呢？叫科技改变生活，对不对？哎，咱们说了，科技去造福百姓。所以说呢，我觉得啊，他这个情况来讲，你要还心里疏导他啊，你老伴儿以前的那个这个思想也好啊，这个心里的想法也好啊，他是对未来没有信心的，才得走这一步的。对不对？你想想，
2: 对对，
3: 哎，你要帮助他啊、好吧？
2: 可不是嘛，是不是？这幸亏呀，我是回来的及时，赶紧都送到这附近的医院去，赶紧都洗了胃，这才把他给救回来呀、
3: 对，所以说呢，这些事儿啊，咱们过去就翻篇了啊，想起来的话，就是谁心里都不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么这样，他现在不已经开始用咱们国药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了吗？是不是啊？你跟我讲一讲啊，现在应该是有明显好转了，对不对？他在哪块发生变化了？您说一说，好不好？
2: 就是。这不用上以后吧？他一天比一天干好。首先他这个血压呀，他慢慢的下降了。他说感觉到这个头脑比以前清楚了。我就是从他这个眼神呀、表情上，都能看得出来。
3: 你非常心细，哎，心细啊，这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让细胞恢复活力的。你看，心脏恢复活力之后，供血供氧充足，首先说人就有神，能理解吧？心主神明之志，那眼睛有神，眼睛有光，人活着不就精气神吗？啊，太好了，你观察很仔细啊，很用心呐、啊，不错。
2: 我这24小时都照顾他，跟他在一起啊，而且呢，你看，脸上的表情也不像以前那么死板了，说话也比以前清楚了，能几个字几个字的说清楚了，虽然说慢点，但是能说清楚，
3: 对，非常好啊，非常好。我听您说原来还有面瘫呢，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哦哦，其实这什么呢？其实这叫啥呀？脑。

0: 神经断裂的结果。但是呢，你看咱们这里面有 Z2 神经生长因子啊，还有其他的900多种复合因子共同作用。那么呢，它的细胞开始被激活、被修复、被再生，所以神经链接你看建立起来了吧，对吧？语言功能开始恢复，面部表情开始恢复，那么像说话呀、各项功能啊，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啊，挺好。其他还有什么表现吗？
1: 他现在不仅血压稳定了，
0: 嗯，
1: 脾气也比以前娇了。
0: 嗯，
1: 也没有啥脾气了，脸上啊也有笑容了。
0: 嗯，
1: 哎呀，现在就是越用越好。
0: 哎，
1: 我记得也就是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0: 嗯，
1: 他这个手啊就能拿着勺子，自己能慢慢的吃进去饭了。
0: 不错，嗯，好，其实听你们好起来，我是打心眼高兴的啊，非常好。也是很要强的一个人，对吧？所以现在他自己能重新吃饭呢、啊，慢慢生活自理呀、啊，你说他得多好，多有信心呐、啊，是不是、啊？得多高兴，心气儿都不一样。
1: 对，
0: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怎么说呢？整个这个过程啊，就开始像这个电话线似的，以前是断了，而现在呢，我们重新给它链接上了，对吧？我们就能通话了，哎，而且通话的质量还是跟以前一样清晰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神经，神经受损，神经细胞受损所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而我们利用什么呢？973致因子，就好像那个接线员似的。把它的细胞呢进行修复、激活、再生，那么整个这一过程神经链接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发生改变了。但是啊，还是这个需要一个过程的啊，你们呢还要坚持，对不对？因为细胞来讲不是一个两个、一粒两粒，它是成千上万，甚至是上亿。因为人体呢是60到75万亿个细胞，对不对？你修复得给它一个时间、一个过程啊，明白吗？
1: 嗯。
0: 哎，不要着急，
1: 就是
0: 哎，不是像变戏法似的啊，不像是说的一瞬间就改变的事情啊，坚持到底、
1: 嗯、
0: 好不好啊？好吧，
1: 对对对，就是啊，是不是？你看这2个月下来吧，现在走路啊，体能抬起来一些了。
0: 嗯，
1: 像平时啊，过个门槛啊，现在也不用抖的了。
0: 嗯，
1: 拽着裤腿子，一次更费劲了。
0: 不用拎着那个腿往上迈门槛了，是不是这道理？对吧？好，对，这就是什么呢？咱们真正的起到效果的。其实你老伴儿这才是第1个100天。啊，第1个100天，其实100天都不到，是不是啊？我们通过900多种强大的自愈因子啊，咱们可以发生各种改变，重获健康。那么如果说呢，再往下进行的话，顺利说到第2个100天，它恢复的会更好，骨骼呀、肌肉啊、关节啊，这细胞都重新的再生一遍啊，重活一次。顺利说呢，比原来的记忆力啊、反应能力啊。哎，各方面还会更强，会更强啊！因为这个神经细胞修复好之后呢，真的啊，你可能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得过这个病，是不是啊？看不出来有这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你放心，将来呢会越来越好啊，好不好？坚持住啊，好吧？
1: 那就太好了，是不是？就是现在我总算是选对药了。
0: 嗯。
1: 哎呀，这回呀，不光老伴儿想这边用，我也想趁着现在这个推广活动期间呢、这么省钱，我也想用上。
0: 对，今天开始全国这1块钱推广工程，你也想用啊？你这么着，赶紧跟我说说您身体情况好不好？
1: 我是有这个颈肩综合症。
0: 嗯，
1: 哎呀，这个脖子呀、肩膀啊，都感觉发肿。
0: 嗯，
1: 这活动的态度不灵活。
0: 嗯，
1: 这有的时候这个头还晕。
0: 嗯，
1: 平时这个肩膀还疼，胳膊整天也费劲。有时候啊，这个连说头都困难。
0: 那你这照顾老伴儿，那男同志还沉，就更不容易了，对不对？啊，
1: 对呀、
0: 你这个病啊，一个是劳累性的损伤啊，就劳损；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老年病。劳是什么？是劳动的劳，不是老年的老啊。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咱们岁数大了，老年病，能理解吧？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抓紧时间解决，不然将来的话呢，我告诉你，严重的脑供血不足，那你这个胳膊呀、它的活动啊，都会受限的。啊，那么怎么办？我觉得你可以看您老伴的效果就知道，把973致因子咱也用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3天症状消除，多舒服呀，对吧？100天下来，其实您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实际上你这个病，你要追根溯源的话是什么？是骨细胞问题。973致因子是有什么呢？叫 Z2 神经生长因子，还有呢 NKF 骨细胞代谢因子的。它可以帮助你修复骨细胞， 激活骨细胞的功能，一百天左右。

0: 右，骨膜、韧带、软骨、骨细胞都是可以再生的。那你的肩膀啊、胳膊啊、关节都是换了一副新骨架的，是一样的啊。所以你这病一定是能治好，不用犹豫呀，对不对呀？不用怀疑啊，
1: 对对，
0: 哎，可以直接进行使用，明白吗？哎，
1: 嗯，就是啊，就是，所以啊，是不是？但是啊，咱们这个医院能治顽疾，这个推广活动，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老两口啊得多顶点，
0: 把握机会是对的。对吧？但是呢，不是说这个药啊，咱们多订，我收藏起来，多多益善，不是这样啊。还是说用够，哎，订够量，适合我们的就是最好的啊。把握机会，能理解吧？
1: 哎，好好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们也不贪自私啊。
0: 嗯。
1: 另外，是不是？你看我老板啊，也在我眼里跟前了。
0: 是吧？
1: 想见见你，想和你说两句话
0: 啊，想说两句话。好好好啊，我听听他说话怎么样了，恢复的啊，你电话给他好不好？
2: 哎，你好，沈主任。
0: 哎，您好啊，哟，您这说话行呀，我能听着是带笑容说的，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
0: 哎，
2: 多亏你的药呀，
0: 哎，
2: 谢谢沈主任。
0: 哎呀呀呀，不客气啊，他恢复的可以啊，老同志啊，这我也是应该做的事情。啊，科技呀、啊，它的发展不就是造福咱百姓的吗？对不对呀？啊，
2: 对对对对，
0: 哎
2: 哎，你对我们这么好，
0: 嗯，
2: 我给你鞠躬了。
0: 好，谢谢您的感谢。为什么呢？因为您治好了是我最开心的啊，这就是大家的康复效果。你有信心，我更有信心。那咱们坚持治病，就现在像您这样的患者呢，很多很多。那我在临床的时候也帮助的很多很多，治好的也无计其数，对不对？所以说啊，咱们记住一句话，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疾病，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疾病。咱们的九七三治因子呢，不但能让你告别以前的病，而且让你以后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的啊，好不好，老同志？
2: 好好好，
0: 哎，
2: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0: 哎，
2: 我肯定要坚持呢。
0: 嗯、对对对，
2: 坚持配合你们那个治疗。现在啊，我对自己啊特别有信心啊、
0: 特别有信心啊。其实呢，我觉得您说话已经很清楚了，正常交流没问题了啊，而且很有信心，这就非常好，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临床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真理。坚持用啊，用到健康，是不是啊？行，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老姐姐，有好消息别忘了告诉我啊，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会啦。
1: 那再见。
0: 哎，再见。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啊，您请讲，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石主任。
0: 哎，
4: 这个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参加活动的。
0: 哎，啊，听到咱们活动了。嗯，
4: 我听节目说是，五活这个康寿，灵芝北芪，现在说是活动期间1块钱一片，是真的吧？
0: 听得非常准确啊！今天开始，咱们全国范围内给朋友说到了，咱们大型活动是正式拉开帷幕，叫什么呀？叫一元治顽疾，咱们全面康复起来。啊、您听得非常仔细，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咱们现在1块钱一片，对不对？机会难得、
4: 哦、
0: 啊！您是想自己用还是家里的这个亲属呀？您跟我说说情况。嗯，
4: 要去我老妈参加活动，给我
0: 老
4: 妈用的。
0: 好好好，我听听她的情况，简单说，时间有限啊，说说吧，她情况。哎，
4: 我老妈今年都78岁了，她是有这个心衰和胆结石。他这个就是在一年前的时候，出现这个胸闷气短，稍微活动活动上不来气儿。再一个就是这个右边上腹部这一块疼痛，闷闷胀胀的。然后疼了有1个来月，后来我们带他去医院一检查呢，说他这个是 有胆囊结石，胸闷气胆这些情况做那个核磁共振，说他已经有那个叫什么心力衰竭了。
0: 心衰。
4: 当时在医院的大夫给他做那个就是扩张血管的一些什么的，治疗的当时能改善稳一稳，后来这个是胆囊这个结石做了手术了，可是现在还是不行呢，他稍微活动活动，出去溜达溜达，气就感觉不够用，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特别遭罪，上个厕所、卫生间啥的都不行。
0: 是吧，他现在这个手术啊，我听了一下是两重处理的，一个是心脏上面，一个是胆囊上面。胆囊是摘除了吗还是碎石了？
4: 那个是把石头给切除了。
0: 哦，
4: 胆囊
0: 没切。
4: 对，
0: 明白了。但现在这个年龄段啊，其实往下再继续治疗的话，这个尽量是保守，能理解吧？啊，就能保守不手术，因为手术关老同志很难过啊，很难过，一个是麻醉关，然后呢术中术后这个问题特别多，尤其是术后抗炎啊，有很多老同志都挺不过这关，岁数大了。哎，对了，如果说胆囊已经做了这个相应的碎石啊或者摘除啊等等的处理，这个问题就不大，你让他呢可以迅速的去使用上咱们的973质疑因子。为什么啊，我跟你讲一讲，因为我们这里面有900多种治愈性到细胞核内进行治疗的叫因子形式的治疗物质。它本身来讲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心肌它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里面有 Z2 神经生长因子，还有呢像细胞生长因子，还有微异血管生长因子，900多种。这里面呢它可以帮助什么呢？两方面，一个是血管内皮细胞活化，你血管软了不硬，里面的脂质垃圾清理掉了，那么血流通畅了，供给心脏足了，那你想想来血了是不是就舒服，不通则痛，堵了嘛才疼啊，所以一下子过来了。同时呢它自身还有什么呢，还有咱们的 JR 神经生长因子，可以修复它的心肌细胞，心肌自身也在恢复，血流灌注再好，一致一个准儿，一致一个好，这是我们临床当中康复率最高的一种疾病。所以说呢不用担心，100天时间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啊，所以这是起到非常全面的治疗效果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什么呢，胆囊的事情，其实它这个啊稍微忌口，稍微忌口。另外这个 ZR 神经生长因子呢，对于它周遭的一些神经系统也在恢复，可以抑制像肿瘤啊、结石啊、囊肿啊、结节等等的生长啊，它也会非常好的帮助。我觉得最好的机会把握住就没有问题，尤其现在钱还不多，1元治晚期，1块钱一片，对吧？之前是1380元，
4: 对对对，
0: 现在是1元钱啊，咱们就打电话去直接申请名额就行，那早一天用早一天就好，对不对？省着遭罪了，那么重的，
4: 对对，
0: 你听那患者的病都治得很好，你老母亲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任何疑问，可以治好啊，放心吧。
4: 好
0: 吧，
4: 好的，那石主任就麻烦你给我登记上，给我母亲登记100天的，
0: 好，
4: 报这个名，我要参加活动。
0: 老师把你的电话转到400妹儿，你直接跟他去定啊，具体的信息你跟他去讲，就是你的地址啊、电话呀之类的啊，好吧？
4: 行，好，那麻烦你给我转过去。
0: 好嘞，就到这儿，祝你们健康，我们再见了啊！
4: 好，谢谢石主任，再见。
0: 好。
5: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完级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石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你一定要记好鼎恒生药业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7007 400-829-7007。好的。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2: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1: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2: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1: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3: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1: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 志瑞您好。

0: 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很高兴啊和大伙儿呢又能相约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呢来探讨健康的话题。昨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一提到我们将会在全国发起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973致于因子，我们五活康寿将会在全国给大伙举办一元治顽疾治病彻底的推广工程。各位啊，一元钱一片药啊，那么大家伙呢会发现啊，只用一块钱您就能用上顶级治愈细胞类型疾病的药物，咱们的973致于因子。好多好多好多的听众朋友真的啊听完之后有点坐不住了，纷纷打电话都过来问，先来预定名额。有的是表示质疑的，说老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跟大伙儿说这当然是真的啊。那么之所以呢我们在国外研发这么多年，回国之后呢我们要给大伙儿推出这样一种特殊的用药，就是一个是初心不改，另外一个我们所有的原料来自于中国，都是中药提纯，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我们有资历的制药企业，特别是各位知道百年老字号的鼎恒生药业，这是比美国建国时间都要悠久，历史都要丰富的企业呀。而且呢我们是唯一应用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提取药物纯度非常高，而且能够针对细胞内进行治疗的，这么说吧，是能够治愈我们慢性疾病的973治愈因子。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药能够真正的造福中国的老百姓，让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呢都能够用得上，也能够用得起咱们的好药。真的感慨一句，现在咱们老百姓不容易啊，得了老慢病之后呢几乎是天天吃药，年年住院。咱们来算一下啊，一年到头少说药费要花个好几千，多了呢几万块钱的，要是出点什么意外情况，恐怕呢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你都能花进去。现实就是这样啊，咱们有多少老同志一会儿考虑别给儿女增加负担，孩子负担太重了，一会儿又要考虑哎呀我这月就那么点退休金养老金，那就纠结不已啊。就算有了好的治病方法呢，大伙儿都不敢去试，为什么呀？怕花钱呐，当然呢更怕是花冤枉钱。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呢就已经跟大伙儿提到了啊，因为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呢始终还是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治病呢我们讲了换汤不换药，可能说是这个血糖高了我们就来用降糖药胰岛素，血压高了呢我们一定要吃降压药，一种不好就两种，甚至于说三种甚至四种联合用药。您看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治疗的现状啊，这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你说这些方法它治病吧，可是最后呢往往呢出了耐药性之后连指标往下走一走降一降这么简单的要求它都达不到，它都做不好。你说它不治病呢，先期我们使用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效果的，所以这就造成了很多患者在终生用药终生治疗，其实这是个无底洞啊。朋友们你们想过没有啊，这得花多少钱呢，对吧？不仅如此，我们说这病不是说越治越好越治越少，反而呢是越治越多，身体呢是越治越差。所以说啊，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让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生物技术制药企业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跟我呢一起共同研发出能够去改变治疗现状，让老百姓吃了好使用了就治病的好药。尤其这一次啊回国之后呢，我跟咱们的患者呀接触的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每天呢我会留下一把时间来给大伙儿呢去答疑解惑。通过热线沟通之时呢，那么我们发现很多我们患者朋友的情况，再加上呢我们实地的调查也在亲手掌握这些情况，说实话啊真的是让人很揪心也很痛心。怎么呢，与之相比的啊，我们说以前治疗的过程大伙儿走的弯路实在是太多了，甚至于说我们一直在说啊，有的家庭是 因病致贫，有的是因病返贫，这是现状啊，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啊，这是不争的事实啊，真的是这样。而与之相比呢，973致因子作为一种涵盖了900种以上的细胞因子，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细胞病变，解决脏腑器官的病变、心脑病变，它是一种细胞药物。那么治疗起来是可以轻松的解决我们这些人啊，说我们常年要吃药的、常年在治老慢病的患者，我们解决这些人身上的痛苦。你用它治疗，你就可以实现100天心脑复活、100天激活细胞、100天再生细胞这样一个效果。对于老伴命来讲呢，我们现在是，所以大伙想啊，如果这样一个能够真正帮助老百姓去治愈这些老慢病的好药，你要把它的价格摆到天价的神坛之上，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研发，这么多人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啊？对吧？药是好，但是大伙用不起；药是行，哎，可以治病效果就是好，但是一看价格，退避三舍，甚至于说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全卖了，可能都买不起一片药。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是要在大力的支持下，通过和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高层我们商讨之后，我们决定呢，把独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创造了四大治疗的973致因子，用最低最低的价格让我们老百姓去体验、去使用，让我们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治好病。所以说呢，这就看谁的思想转变得最快，谁能够最先来接受。所以在今天，我们973致因子全国1元治顽疾治病的工程正式在全国启动。在国外呢，我们原价呢一片药是199欧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1380块钱。我们这样的生物新药，咱们在今天开始，我们老百姓只要是积极参与，想要通过咱们生物新药治好的，那么就可以享受一片1块钱的价格，一片1块钱，就让大伙儿能用上。大伙儿呢既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啊，我想到了很多那些个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真的啊，大伙儿您能用1块钱的价格，用上咱们的能够对于细胞起到治愈性的药物973致因子，您知道吗？老师这心里头啊，特别的畅快。我们用最权威的细胞医学去治病，你是不用做手术的，你却相当于呢，给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都换了一遍，让我们真正的彻底的健康起来。我们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病，彻底告别三高症，彻底告别糖尿病、风湿骨病，彻底告别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我们老年人要过得舒服呀，我们老年人要过得幸福，要健康呀。我相信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的活动，对于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讲，帮助真的是太大了。尤其呢，最近咱们很多中老年同志都在说天冷了，对吧？冬天又要来了，也进入到了心脑血管疾病叫黑色的高发期了。心脏大脑真的啊，它是总闹革命。那我们讲了，总生病，总开始慢慢的步入衰老期，说不行就不行，怎么办呢？特别是心脏病患者，这两天是不是心慌、胸闷、心绞痛，犯病的时候特难受啊？有的朋友说了，像死过一次一样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毋庸置疑啊，大家不用怀疑，我们今天开始1元治大病的活动在全国正式开始，你就用1块钱就可以治疗好。所以说呢，我们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大家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回答给您，不用怀疑，我们的价格千真万确。其实就在前几天啊，我们之前有一位呢一直没有用药的患者突发这个急性心梗，发现的时候呢人早就走了。其实呢，在家属给我们来电话嚎啕大哭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感觉这是人间悲剧。你知道突然离世，家里人是根本受不了的。孩子打电话来跟我说啊，他说特别后悔没早一天让自己妈妈呢用上973致因子，因为那时候呢价格很高。那家属一听，患者自己一听， 哎，这个价格接受不了，所以说一直也没享受到治疗。孩子说呀，他后悔，其实我也后悔，怎么呢？我自责呀，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没做到位的，才出现和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的患者，其实呢，如果他能真的早一点用上咱们的973致因子，咱们真正从细胞去治好病，哪会有这样的悲剧出现呢？早都避免了呀，对吧？一家人早都其乐融融啊。以前呢，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之后真的是再也治不好了，怎么办呢？那所有有心脏病的患者兜里边常年揣着速效救心丸，对不对？急救药，那硝酸甘油，家里边的是床头啊，啊是厕所呀，啊是这个甚至农村的墙头啊，可能都放上一瓶，就怕什么呢？突然间心绞痛，突然间急性心梗发作，什么呢？分分钟都是要命的事儿啊！特别是农村患者，打120到达您那儿了，可能这人命都没了呀，对不对？路途比较遥远，偏远山区，甚至于说都没有条件和希望等到120来。是这样的患者，你想想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每天就在像踩钢丝似的，对吧？我们小心翼翼的在活着呀。但问题呀，是您再怎么小心，你再怎么随时都备着这个急救药，你挡不住悲剧的发生啊。真的，各位，不是说您在偏远农村没有等到120的机会，在医院里头那么多患者，就即使在医院也抢救不过来，不也是证明吗？对吧？因为在所有的传统的治疗手段，他们还停留在老观念之上啊。说白了，你心脏的病最后就是两招，除了这两大招没别的这个相应的招式了，一个是溶栓，另一个就是扩血管，还有别的招吗？没了，对吧？传统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讲啊，这疾病咱们要追根溯源。我给大家讲课，大家爱听，好多老人都说了，石老师，我就是爱听你讲课。为什么呀？剖析的非常深刻。好的，那咱们更深刻的来看一下这个心肌梗死。什么叫个心肌梗死？其实顾名思义啊，各位不难理解吧，这个病是什么呢？是堵了呀，对不对？心脏周围的那不管是冠脉也好，还是细小动脉也好，它是什么呢？它造成了堵塞了。堵塞之后血过不去，形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对不对？因是什么？因是堵了，后果是什么？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好，我们再给追根溯源啊，咱们来看心脏是由什么组成的呀？各位，没错，有的同志脱口而出，心肌细胞组成的，对不对？这已经是大伙公认的了，都知道的事实啊。那么心肌细胞死亡了，我们讲这个心脏还能工作吗？它一定是不能工作了，相当于什么呢？人体这台机器，而且发动机突然停止运转了，你说这汽车发动机不转了还能走吗？人这发动机停止运转了，你说人是不是就完了呀？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讲了，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往这些细胞上治，你必须治什么呢？叫心肌细胞。还有一个您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因是什么呢？是血管堵。你还要什么呢？把这血管通畅，要把血管内皮细胞活跃，它才有弹性啊。只有有弹性的细胞才能自我代谢血栓，才能代谢堵塞，有弹性才能释放血压。所以说这一切都是细胞的事情，对吧？这一定我们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做，你做不到，你想战胜这个心脏病，那就是天方夜谭。那所以说国际上有这么一句话啊，说谁能让心肌细胞复活再生，血管内皮细胞复活再生，谁就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那么谁能做到这一点呢？传统用药，你是什么银杏叶片啊，曲克芦丁啊，脑塞通血塞通啊，能不能做到？事实证明，临床证明做不到。因为说这些药已经临床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了，没有一个能把这个病治好的。所以说我们也要着手什么呢？细胞治疗。好的，那么谁能做到？我们973致因子是可以做到的。973致因子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么它是首个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那么呢，它的专利商标叫五活康寿， 五脏同火，

0: 戏曲段子。整体听下来，这位朋友的演唱给您点个赞，包括表演唱腔的把握程度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个别地方啊，气息这块呢可能稍稍的有一些弱，感觉这个高音没有完全的拖上去，接下来我们可以再重新录制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就会有点紧张，对不对？一旦紧张了，好像这个气就是不是很足哈，所以我们在基本功的训练方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气息的训练，同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气口去补一口气，对不对？再长的这个气息，它也不可能说是一口气把这一段都给唱完，对吧？我们要中间换气，气息调整方面，这位朋友可以再稍稍的注意一下，当然也是希望您能够越唱越好，欢迎这位朋友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一唱这段戏啊。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来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我们大声的多通读一遍啊，读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要给它发圆润了，怎么克服一下自己的方言音，归韵归到位。日常学戏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大家觉得最应该注意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鼓励好朋友们可以多录一录短视频，你录完这个短视频之后拿来看，就会发现哦，自己原来在这里的时候唱的不是太好，表演不是很到位，自己去找出来这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演唱的时候可以做以调整，这样呢也会让大家越唱越开心。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两只。
1: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与雪狼西湖岸邂逅相遇。更多的好朋友，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是不是也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呢？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郑州的一位李老师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这段《四千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其实咱们河南呢，也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医圣张仲景就是咱们河南南阳人，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河南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

0: 起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七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呐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咱们河南人热情好客，讲究实在，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

0: 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两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七袋，就多送您两大袋，到手是九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两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更多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我们将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为大家进行展播，届时也欢迎好朋友们的关注收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想要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呢，在录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第二个温馨提示呢，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到平台当中，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咱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短视频，就觉得唱得非常的好，可以参与我们线下的海选，但是呢，联系不到咱们的戏迷朋友，就稍显有些遗憾，只能在节目当中来展播一下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三个温馨提示呢，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对唱，我们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那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呢，时间可以放宽到五分钟，留下来其中一位朋友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进来，在这个平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唱的。这是一位王老师，应该是第二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唱的依旧是《花木兰》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段子，第二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自己的唱段，但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录的第二遍，应该是录了很多遍之后选了一遍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这一次发送过来的短视频要比上一次效果好很多啊，更从容了，更自信了，没有那么紧张，之后我们这个声音的稳定度就有了，包括气息，包括他的表演，整个状态下非常的好，也是为我们的这位老师来点赞，鼓励好朋友们可以多录制一些短视频，即便是不参加我们的线下海选，不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每隔一段时间相同的一段唱腔，经过我们每天基本功的训练，我们反复的去琢磨，反复的去练习，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有很大的进步。经常说到的一句话是，多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听的时候呢要琢磨他的技巧，琢磨他的腔弯，那也要多听自己的唱，找到自己要改进的地方，相信大家呢也会越唱越好。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啊，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这个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神秘的西域，辽阔美丽的